0: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他沉默不语，一种致命的神秘。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1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
2: P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0: 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

0: 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在生命有限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年，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胧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甜，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理

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山，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是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在生命有限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天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1: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湖北等六省市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公众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4: 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的视野。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候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雨频繁、雨量充沛，还常常伴随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暴雨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5: 北方汛期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3: 不仅是降雨量的大小，在北方山区雨下

0: 的有多急，地有多硬，以及水往哪里跑，都是决定是否成灾的重要因素。我们先来看看雨是怎么下的。
1: 如果是24小时均匀的下一场中雨，10至24.9毫米，土壤有时间慢慢喝饱水，风险尚可控。但如果同样的雨量集中在一小时甚至是几十分钟内倾泻而下，这便是我们常听到的短时强降水，一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以上。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暖湿空气与冷空气对峙混合，催生出旺盛的对流云团，引发强对流天气，雨水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倾盆而下。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土地还来不及吸收，几乎全部转化为地表径流，争抢着涌向低处，瞬间汇聚，冲刷力极强。
0: 就像喝水，慢慢喝能解渴，但如果一桶水瞬间泼在脸上，不仅喝不进去，还会被浇得浑身湿透。所以，哪怕累计雨量没达到暴雨级别，只要雨势够急，一样能引发山洪。而决定水往哪里跑的第二道关卡是下垫面，也就是大地的吸水能力。南方森林中的土壤像厚海绵，能吸纳大量雨水，而北方的许多山区土层相对较薄，岩石裸露或经过长时间干旱，地表土壤板结甚至硬化。这种不吸水的特征使得北方山区在面对突发降雨时汇流速度极快，从第一滴雨到洪峰到达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1: 想象一个标准足球场，大约7000多平方米，一场20毫米的降雨过后，水均匀铺在球场上，深度不过刚到脚面。如果把球场对折一下，假设球场上的所有雨水没有下渗，而是顺着山坡沟壑一路汇集，最终全部挤进一条只有10米宽的山谷河道里。同样的雨，同样的水量，刚才在球场上是浅浅一层，一旦全部挤进狭窄的河谷，水位瞬间就能暴涨到大腿深，超过半米。而现实中的流域面积远超一个足球场，当几平方公里甚至几十平方公里的雨水全部汇入一条狭窄的沟谷时，水量会呈几何级数暴涨。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景色优美的干涸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可能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浑黄的洪流就会毫无征兆地冲到眼前。所以只要是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表示，
2: 山区的很多灾害它来自上游，来得非常突然，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险情之后一定不要犹豫，不要停留，不要拍照，要迅速采取行动，要远离河谷、沟口、山坡、坡脚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去转移，不要顺着河流往下跑，因为这个发生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一般一秒能达到数米甚至十几米，人跑不过它的。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副热带高压强势的前提下，副高外侧呢就是降雨频繁的，是不乏强降雨会出现。但是呢，在副热带高压掌控的区域里，是高温盛行。今后三天呢，我国高温主要是分为东西两片啊。在西边呢，高温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带，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那主打的就是一个干热暴晒的状况。那东边呢，高温情况就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了，那从辽宁往南到浙江、福建这一带都是一个气温高、湿度大的状态，天气给人的感觉主打的就是一个闷热，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桑拿天。那像昨天的白天呢，沈阳就冲击高温成功了，拿下了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那预计呢，今后三天沈阳的高温都有可能持续，体感闷热是非常突出的。那这种情况也是同期极为少见的。

0: 今天白天呢，像济南最高气温也是有望冲击38度的，会创出今夏的新高。那4号到7号期间呢，城市方面像沈阳啊、北京、天津，还有石家庄、济南，高温都是会比较频繁出现的。尤其像天津、石家庄、济南，很可能是连续4天出现高温的。那预计啊，7号开始，东北地区的高温就会有所收敛了。这呢，也是跟这个立秋节气会十分的应景。而南方的发展啊，这个高温的发展，后面要看一个台风未来的走向了。那台风本体环流带来的风雨影响出现之前呢，东部的很多地方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个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会增多。但是6号到7号呢，像湖南、广东、广西高温就会明显的增多。那8号开始，江浙沪还有安徽等地啊，高温就会逐渐的消退，炎热的状况会有所缓和。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嗯，好的，胡晓丹。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八月气候趋势预测，需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3号晚宣布，因富埃戈火山持续喷发加剧，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富埃戈火山位于首都危地马拉城西南，是中美洲最活跃火山之一。2018年6月，富埃戈火山喷发导致200多人死亡。瑞士联邦食品安全和兽医局3号说，自7月中旬以来，瑞士多地报告奶牛患病，出现发热、腹泻、产奶量下降等症状，疑似感染一种此前未在该国境内出现的病毒。体育方面，在3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欣瑜遭遇逆转，老将张帅顺利晋级。此刻提示，盛夏时节厨房防霉，重点不在于发现霉变后如何补救，而在于日常储存清洁和使用习惯是否到位。高温潮湿季节，食物更容易变质，厨具也更容易藏污纳垢。合理控制食物采购量，规范储存条件，保持厨具充分干燥，发现霉变迹象果断弃用，是家庭厨房防霉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首先关注铁路建设的最新进展。今天，渝昆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标志着渝昆高铁将全面进入铺轨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了解一下。刘翔宇，请介绍一下渝昆高铁建设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渝昆高铁沿线的地形起伏大，桥对占比高，长大坡道密集，地质条件复杂多变。350公里时速的运营标准呢，对长钢轨的焊接精度、成品的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那目前渝昆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已经全部完成。此次焊接的长钢轨每一根重31吨，长500米，焊接时必须严格控制钢轨行车面行直度偏差在每米0.1至0.3毫米，这仅相当于2根发丝的粗细。那导向面偏差管控呢，在正负0.2毫米以内，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列车的轮轨磨损，保障高铁运行更稳、更快、更安全。针对渝昆高铁的特殊建筑工况，结合钢轨原料性能、沿线铺设环境，优化升级全套焊接工艺，从源头严守质量管控底线，确保每一根长钢轨匹配现场施工技术标准。那为了保障工程的高效推进，铁路部门与施工单位紧密对接，联合制定长钢轨生产供电方案。国铁昆明局昆明公路机械段焊轨车间主任陈静介绍说，近一个月来呢，他们是车间实行三班倒、人停机不停的作业模式，全力确保长钢轨优质高效供应。据了解，焊接完成的长钢轨单月铺设最高可达12公里。那在接下来，铁路部门将统筹谋划，有序推进现场铺设，以确保渝昆高铁建设顺利推进。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骨干线路，正线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西站，贯通渝川黔滇四省市，东抵昆明南站，串联西南七地核心城市。建成通车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紧密联动城区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城市群，大幅压缩渝昆两地的铁路通行时长，切实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为沿线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主持人。
1: 好的，刘翔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融合长跑与功能性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了大量的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

0: 造的舞台。
1: 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没力气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凑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所谓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这项运动的风险？普通健身爱好者又该怎么看待这类网红体能赛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3: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2: HYROX 的宗旨是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4: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2: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5: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3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2: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5: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

0: 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a radio， pop a radio， pop a FM， pop 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

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4: Go Radio。

红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6: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

0: 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商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

0: 调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 今年五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三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0: 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日，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5个省49个卫生区，约有170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其中超过80%能够实现每日随访。目前尚无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经证实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扩大治疗能力、现场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等应对措施，并重点关注病毒当前传播区域及未来传播方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滚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山西、黑龙江、云南、陕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16:5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野火和高温影响严重国家的经济损失合计就达到31亿欧元。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当地时间8月4日，法国气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9摄氏度，为190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月，也是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带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T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975。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1, 2, 3, 4，
2: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0: 紫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行九七五，快乐Go。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携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刘斌会见黑龙江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一行，共话奶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我市镇河塔广场圆满闭幕。
3: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带队深入城区街道，入户走访部分困难群众家庭。
2: 2026领舞好声音30进20晋级赛在青绿时光露营地举行。
3: 梧桐树乡杨红桥村380万株西兰花种苗陆续出谱配送。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8月1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在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领舞基地会见了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一行，实地调研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双方边走边看，就产业链延伸、乳制品精深加工、企业扩能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1: 调研现场中，刘斌、冷友斌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设备安装进场、厂区配套设施建设等各项筹备工作推进情况。双方立足领舞奶产业发展前景与飞鹤集团产业布局优势，现场研讨乳制品精深加工发展方向，就乳制品深加工研发、依托河东机场及全市各大旅游景点布局乳制品展销点位、拓宽品牌市场推广渠道等方面深入交流探讨。座谈中，刘斌对冷友斌一行来临表示欢迎。刘斌说，飞鹤智能化乳品加工项目是我市奶产业链补链、强链、沿链的重点支撑项目，对推动全市畜牧产业转型升级、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领舞市农业资源富集，畜牧产业基础扎实，养殖主体集中规范，具备优质奶源规模化供给、奶产业标准化提质的良好条件，地企深度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希望双方以现有项目为合作基点，持续深化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不断丰富乳制品精深加工品类，拓宽产销渠道，放大品牌效应，全力构建地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为领舞积蓄千亿级生态经济强势，积蓄强劲产业动能。刘斌表示，领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竭诚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主动靠前对接企业远期发展规划，梳理盘活项目周边闲置厂房及存量资源，精准预留扩产发展空间，为企业后续提质扩容、产业链条延伸筑牢坚实载体支撑，真正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不断推进政企共同发展。冷友斌对领舞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项目建设的大力支持与贴心服务表示感谢。他表示，领舞市区位优势明显，投资环境优良，发展前景广阔，飞鹤乳业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开展深度合作，为领舞奶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助力领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8月1号晚，我市镇河塔广场灯火璀璨，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闭幕式在这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以及裁判员、嘉宾，与我市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属于中国农民的乒乓盛宴的圆满闭幕。
4: 当晚8时30分许，闭幕式在气势磅礴的开场鼓舞赛马中拉开帷幕，数十名鼓手身着盛装，鼓槌起落间如万马奔腾，铿锵的鼓点震彻夜空，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出席并宣布大赛闭幕。颁奖仪式上，本次大赛的裁判长宣读了比赛成绩，随后与会领导上台为6个组别的单打获奖选手和混合团 项颁奖，还颁发了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当获奖选手和获奖队伍代表高举荣誉证书和奖杯时，全场掌声雷动，表达了我市各族群众对国球运动的热爱。颁奖间隙，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听盛宴。舞蹈《家乡美》以灵动舞姿、明快的节奏，将领舞儿女对家乡的热爱深情融入每一个转身、每一次回眸，让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在舞台上铺展开来。歌伴舞《三古颂》则将领舞千年古县的文化根脉娓娓唱来，古塔巍巍，古城悠悠，古渠潺潺，悠扬的歌声与曼妙的舞姿交相辉映，唱出了领舞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也唱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自信与豪迈。据了解，本次大赛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展示领舞魅力的窗口。闭幕式举办地镇河塔广场承载着我市广大群众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祈愿，具有300余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活动期间设置以灵州拼运寻迹千年为核心的沉浸式体验主线，巧妙融合领舞人文底蕴与趣味乒乓球闯关游戏，让即使不会打球的乡亲也能体验国球的乐趣，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赛事期间，我市还同步推出的村乒风物集等配套活动，让领舞长枣、精品羊绒、新塘大米、领舞蜜瓜等农特产品与手抓羊肉、八宝茶等地道美食借船出海，实现了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5: 这次比赛我是山东队的嘛，这个我的爱人拿了2块金牌，我呢拿了1块银牌，而且是最主要的是7月30号是我儿子生日，在这过的生日，这是收获非常大的一个东西。这个咱们这次比赛呢，就是组织的也非常好，我们又去了水东沟啊，这个长明洞，还有枣园去逛了一圈，感觉咱们这环境也非常好。
6: 参加这次来领舞这个2006这个乡村杯乒乓球比赛，我觉得你们这里的环境非常好，这次比赛服务各方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希望我下一次能带家人们一起过来领舞再来玩一下。
7: 通过这4天的比赛，我们跟各省的外地高手切磋交流，我们也结识了很好的球友。通过这次比赛我也见证了咱们领舞这个乒乓球水平在逐步提高，也见证咱们领舞农业的发展也越来越美。
4: 赢球飞旋划出的是乡村最美的弧线，鼓点铿锵敲响的是振兴奋进的足音。大赛期间，国球赋能乡村振兴，领舞交出精彩答卷，那些在球台旁挥洒的汗水，那些为家乡荣誉呐喊的瞬间，那些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的真挚情谊，都深深镌刻在每一个人的心底。从田埂到赛场，从锄头到球拍，中国村乒让国球运动扎根乡土，让热爱照亮乡野。国球连乡村的故事还在继续，惠美振兴路的画卷正徐徐铺展。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对乡土的深情，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继续挥拍向前，奔赴下一场山海。
2: 8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带队深入城区街道，入户走访部分困难群众家庭，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积极主动作为，落实落细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真正把党和

0: 心坎上。
1: 在毕荷花、李泽东、苗春雨、刘根年、朱有科、张淑霞等困难群众家中，刘磊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逐一细致询问每户群众实际生活情况，重点了解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就医就诊需求、住院报销、子女就学、在校帮扶、教育开支、家庭收入来源以及日常各项收支明细，现场核实医保参保、大病救助、养老保障等各类惠民政策落实成效。刘磊认真倾听大家诉求，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用好各项帮扶政策，通过灵活就业、就近务工等途径持续增加收入，不断改善生活品质。刘磊强调，要聚焦特殊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急难筹盼问题，用足用好惠民帮扶政策，推动街道、社区及各相关部门紧密衔接、协同发力，统筹调配各类帮扶资源，精准向最困难家庭倾斜。要落实好大病救助、临时救助等各类帮扶政策，主动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做好转诊服务和用药指导，切实减轻困难群众医疗负担。要强化教育保障，落实教育补助和助学政策，持续提升困难家庭子女教育质量，确保困难家庭子女安心就学，顺利完成学业。要坚持因户施策，精准帮扶，持续细化帮扶举措，压实帮扶责任，主动搭建就业服务渠道，用心帮助群众解决就业难题，积极拓宽增收路径，多方助力群众增收。要健全常态化走访帮扶机制，丰富精神文化供给，引导群众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8月1号，胜利体育杯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继续激战，05队客场对决永宁山海琴队，最终憾负对手。
3: 本场比赛吸引约2000名球迷到场观赛，现场氛围热烈。开赛仅5分钟，永宁队率先打破僵局，落后的05队迅速调整战术，加强防守，并积极寻找反攻机会。双方拼抢激烈，攻防转换频繁。上半场补时阶段，永宁队再入一球，将比分扩大为2-0。一边再战，永宁队攻势不减。下半场在下一城，05队虽全力反扑，但未能改写比分，最终以0-3负于对手，客场遗憾失利。队员们表示，将总结本场经验，积极备战后续赛事，力争在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据了解，本届银超联赛以“绿茵逐梦，燃动银川”为主题，创新打造县区草根劲旅与高校青年学子同场竞技的赛场，覆盖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05市6支县市区代表队，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宁夏体育职业学院、银川科技学院5支驻银高校代表队。赛程跨越2个自然年度，共计54场精彩对决，旨在以足球为纽带，充分展现湖城儿女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打造校地体育融合发展新平台。
0: 繁花坠锦，鹿鸣伴歌。8月2号，2026零五好声音第5季30进20强晋级赛在白鸡滩林场大泉管理站青绿时光露营地举行。30强参赛选手齐聚花海秘境，在蒙露相伴的自然舞台上倾情开唱，以月逐梦，同台角逐，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户外音乐盛宴。
1: 本次晋级赛将赛场搬至绿意盎然、繁花似锦的青绿时光，现场花海层层叠叠，色彩缤纷，灵动小路穿梭林间，自然风光旖旎如画，雅致独特的户外氛围让音乐与自然生态完美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视听体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且温馨，参赛选手轮番登台，风格百变，歌声动人，温柔抒情的流行歌曲，大气磅礴的经典金曲，轻快活力的潮流曲目轮番上演。选手们凭借扎实的唱功、饱满的情感和自信的舞台表现力，展现出05本土文艺爱好者的独特风采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4: 平时上台的时候都很紧张，今天反而感觉很放松。后续的比赛呢，会

0: 放更厉害的歌吧。
1: 目前《零五好声音》第五季20强选手已锁定，赛事赛程继续向前推进。8月7号晚，半决赛20进10比拼将在零五体育馆火热开赛，各位选手将全力以赴，唱响心中旋律，带来更加精彩的巅峰对决。
2: 当前梧桐树乡小麦收割基本结束，农田腾茶，迎来秋茶西兰花集中移栽关键期。姚红桥村抢抓农时，精准公苗，百万株优质西兰花种苗长势喜人，陆续出圃，为秋季蔬菜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3: 7月28号，走进姚红桥村三产融合示范园育苗大棚，一排排西兰花幼苗长势均匀，茎状叶绿，生机勃勃。大棚内装苗工作火热开展，工作人员仔细码放，整齐装盘，分批装车，将新鲜种苗第一时间送往各村田间地头，保障农户抢抓伤情，及时移栽。
4: 他们今年秋季西兰花有380万株，分别从着六月初陆陆续续播种，播到6月23号，目前已经播，现在已经完成了总苗量的80%，也就快再有20%，再有几天就基本就结束了吧。那目前的品种就是美琴麒麟，这品种是花粒的比较细，比较好看一点。
3: 据了解，姚红桥村三产融合示范园西兰花育苗大棚持续为梧桐树乡各村农户供应优质种苗，当前基地出苗进度已达80%，剩余种苗长势平稳，将于近日陆续完成出圃配送。下一步，姚红桥村将同步跟进种植技术指导，以优质种苗助推秋季蔬菜产业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5: 为丰富广大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这个暑假零五新华书店全面开放公益自习空间，升级暖心便民服务，开展免费志愿辅导，让书店成为孩子们静心读书、安心作业、快乐成长的暑期文化充电站。
1: 走进新华书店，整洁明亮的自习区域，书香静谧，不少学生在这里沉浸式阅读，专心完成暑期作业。
6: 我平常会来这里找一些书，仔细的、安静的搁这里看书，也会带一些作业搁这里安静的写。
1: 暑期以来，零五新华书店全面开放2楼公益自习室和阳光房阅读区，全天候开放空调，提供免费饮用水，打造清凉、安静、温馨的公益学习空间，让孩子们避暑学习两不误。
7: 团委给我们派的这个大学志愿者来给就是自习室的孩子做这个写作业的这个辅导。我们新华书店也联合就是这种公益性讲座及就是这些阅读分享老师不定时的在书店开展一些公益性的阅读分享和学习方法研学之类的。
1: 书店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实行自习阅读分区管理，2楼自习室静谧清幽，适合孩子们专心刷题完成课业。阳光房通透敞亮，是沉浸式阅读品读好书的绝佳场地。据书店工作人员介绍，暑期每日前来学习的学生稳定在60人左右，学习氛围浓厚，错峰学习秩序良好。零五新华书店将持续完善公益服务体系，让书香浸润暑期时光，陪伴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3: 8月2号，市妇幼保健院携手迎春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大型公益联合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聚焦优质专科医疗力量，覆盖儿科、妇科、产科、超声科等科室，针对当下儿童青少年成长中的高发健康难题，重点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筛查诊治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侧弯、龋齿等常见问题，精准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同时，针对育龄女性、孕产妇及中老年妇女的各类健康需求，

0: 团队现场开展常见病问诊、孕期保健指导、妇科健康咨询、超声检查答疑等一站式公益服务，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真切感受到医疗惠民政策带来的便利与温暖。
1: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4: Pop Radio,
3: Radio。
5: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偶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声，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P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欢。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1: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采制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
4: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
5: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4: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

0: 东旭村三面环水，
1: 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青海方言里，浪山是交友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2: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得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3: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4: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5: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
6: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粮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在这里呢，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
0: 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引发关注，在制造噪音上蝉鸣真的堪比电钻吗？
1: 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以及游客从盐湖景区捡盐块带回家做纪念，景区表示不建议，盐块可能有轻微毒素，网友担心有放射性。盐湖的盐块里到底有什么？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盛夏蝉鸣
1: 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啊，但是呢，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啊，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的有点大了？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知了猴是蝉的莫灵若虫，当雄性从知了猴羽化为蝉后，腹部就有了发达的气囊，内脏被挤到靠近背部的狭窄空间，此时腹部就相当于是它们的共鸣腔，这样的结构能让它们叫得更响。雄蝉叫这么大声啊，是为了吸引雌蝉。它们在发声时，腹部两侧的发音膜结构会在发声机的牵引下快速弯曲并复原，从而产生连续的声音脉冲。腹部的空腔共鸣结构再把声音放大。雄蝉经常会聚集在一起，趴在阳光充足的树枝高处齐声大叫，这时它们合唱的声音就更大了。有人提醒，这样的蝉鸣噪声堪比电钻噪声。对于听力来说，蝉鸣真的威力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让蝉鸣从田园诗变成伤耳的隐形刀。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知了声声叫着夏天哈，刚才这歌这么唱的，这是很多人对童年的美好记忆之一。但是呢，蝉鸣叫也确实是感觉挺吵的哈，零星几只叫还行，但是他们呢，经常是成群的鸣叫。蝉鸣大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噪声了？作为噪声，它是一个什么级别？有说法堪比电钻，这个有没有点夸张呢？
2: 啊，就我前两天刷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也在心里问了一下自己这个问题啊，那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盛夏，尤其是这个高温。

0: 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
1: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0: 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所以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1: 对，您提到的话，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0: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1: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1: 那我们可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0: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1: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

0: 的高音，检查了，然后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啊。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1: 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啊，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0: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而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1: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0: 确实。那您提到了一个短时和长时间哈，我不知道这中间的一个安全的阈值是什么哈。像杨同学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内耳毛细胞是不是就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啊？他这种改变还是可逆的吗？
1: 这个其实我们除了就是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他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0: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1: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0: 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1: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他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他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它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0: 嗯，
1: 就听得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

0: 会很害怕。
1: 嗯，
0: 啊，就比如说甲长龙啊、甲破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
1: 嗯，
0: 啊，就比如说甲长龙啊、甲破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
1: 嗯，
0: 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淤泥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啊，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
1: 嗯，
0: 就是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辅酶 Q10 以及这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触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像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大家就放心吧，反正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手段的，主要就是您感觉到经历了这种类似于蝉鸣的噪音的伤害之后啊，千万别忍着，如果觉得不舒服咱们赶紧去就医，然后医生会给出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0: 是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1: 对对，
0: 需要尽早，
1: 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杨同学处于蝉鸣的时间呢是4个小时，这个好在还是一次性的哈。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呢是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他从事园林绿化作业12年，常年接触集群的蝉鸣，这就让他饱受高频耳鸣的困扰啊，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他也检查了，就提示属于是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那这里边也提到了一个神经，除了这个细胞受损，它神经也受损了吗？这种情况能够治疗恢复吗？
0: 那这里就是咱们提到了刚刚的那个概念，就是永久性的淤泥。就它和杨同学不一样，刘师傅呢，他是在反复长期的噪声暴露之后出现的这种听力的下降，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的毛细胞的水肿了，而是出现了毛细胞的坏死，以及就是它诱发的这种听觉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也就是毛细胞凋亡之后呢，和它相连的这个突触会脱落损坏，随后导致和它们相连的这个螺旋神经节的神经元慢慢的萎缩变性坏死，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种噪声性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就是耳蜗感受器加听觉神经通路的一个共同病变。
1: 这个就更严重一些了啊。
0: 对，就是您还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它是不是还能恢复？那咱们前面也说了，它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细胞，就目前没有解决的难题就是毛细胞再生的问题。就是哺乳动物已经坏死的毛细胞，还有它凋亡的这种螺旋神经节细胞呀，还有突触，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它的听力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年轻时候的水平的。所以大概率刘师傅的这个听力它也没有，就是没有治愈的可能。我们目前对它的治疗目标可能就是阻止它继续下降，然后保留它的残余听力，减轻它的耳鸣，
1: 或者戴助听器。
0: 对对，戴助听器。
1: 那像前面也提到，您也讲过哈，就有一些病例会出现高频耳鸣，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他耳朵里边会一直伴有一些声音出现吗？
0: 耳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病，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定义。它的定义是在1990年被提出了，就是 Jastrow-Boff 提出来的，它的这个定义我特别喜欢。他是
1: 90年才提出来
0: 啊？不，这只是90年的这个定义我很喜欢。他把它定义为说是一种听觉的幻象，也就是在没有外部声源情况下感知到的声音，就是外界没有声音，但是我感知。

0: 道的声音。那目前
1: 公认耳鸣的发病机制其实是由一个外周病变诱发，再加上一个中枢听觉重塑共同导致的。那具体到这个刘师傅身上呢，他的耳蜗就是由，首先是他耳蜗器质性病变，就长期的噪声损伤导致到他耳蜗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然后呢进而出现了一个听神经的退行性变，然后再加上听觉中枢的重塑，三者共同导致的。所以耳蜗它不是耳朵里面有声音，它只是这个神经系统异常放电产生的一种幻听样的声响。就是再简就是通俗化的解释，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解释，就是原先我们的听觉皮层可以接受到一百的这个就是说100分的这个信号吧，但现在我只能接受到50-60，我的大脑就觉得，哎，我少了这部分信号，我要代偿出来，
2: 脑补进去了，是吧？
1: 对，所以它是其实有一种理论，就是大脑的异常放电。
2: 那这种高频耳鸣的话，其实很影响这个大家的休息的，明明很安静的环境，它里面一直有声音。
1: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下，您刚刚问的下一个问题了，它能不能消失？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定义，就是急性耳鸣和慢性耳鸣。就目前对于急慢性耳鸣的定义是有争议的，有些国家认为是3个，有些国家认为是6个月。那我们对于急性耳鸣的治疗目标是就是尽可能的让它消失，但对于像刘师傅这种10几年的，它肯定属于慢性耳鸣了。那对于慢性耳鸣，我们的治疗目标其实就是让它就减少它对于机体情绪呀、睡眠呀、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所以而且有文献表明，就是急性耳鸣它2个月内的痊愈率也只有20%，所以单就刘师傅来说，就我的临床经验，他可能痊愈的可能性不大。对，
2: 那您讲这个痊愈率只有20%，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们发现自己耳朵有耳鸣就赶紧得去看医生？
1: 如果有持续的耳鸣，还是建议就是尽早就医的。因为毕竟还有1/5的痊愈率。
2: 对对对，是。
1: 但是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因为很多流调表明在4到5年的时候，有70%-80%的患者他的耳鸣已经完全影响不到他了。
2: 就是人已经适应了。
1: 适应或者消失。
2: 所以说我们的人脑还真是很神奇哈，有的时候会脑补出来，有的时候又会适应它。
1: 对，很神奇，代偿能力也很强。
2: 对，是。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接着来了解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还需要注意些什么，低频噪声为什么能够让人全身都难受，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
3: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分贝数上来看，单只蝉鸣啊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而且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是在攻击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还要当心哪些威力相当的噪声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发现听力的下降？掏耳朵是对耳朵的清洁保养还是伤害呢？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刁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2: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的听力是会有一定程度下降啊，那哪个频段的听力损失 会更早或者说更严重一点，什么情况就表明我

0: 们的耳朵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1: 哎，这个问题是最近咱们国家甚至是全球关注的重点。
0: 嗯，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听觉系统它肯定是会逐渐退化的。那有数据表明呢，60岁以上这个听损的发生率就10%了，75岁以上都50%了。
0: 哦，
1: 那至于哪一个频率它最先下降呢？其实老年性聋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高频听力最先衰退。
0: 嗯，
1: 这也和咱们之前聊的这个基底膜的结构其实非常匹配嘛，对吧？
0: 它最脆弱，
1: 所以它基本是4000、6000、8000最先下降。那我们临床中最典型的老年性聋的听力图就是双侧对称高频为主的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至于哪些信号表明我们可能已经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呢？就是其实这在生活中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就是我们对高频声音的敏感度下降。我门诊经常会碰到病人说，哎，我现在可能已经听不到路边的鸟叫声了。嗯，还有手机提示音。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呢，言语识别能力下降。那这也是很多老人家一见到我就会说的话，说姑娘，我不是听不见，我是听见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也是它的一个表现。另外就是咱们说的嘈杂环境下的言语识别能力，
0: 嗯，
1: 就是但凡第三个人存在，我可能交流起来就很困难。第四个呢就是听觉过敏，咱们说也可能表明它出现了一些隐匿性的这种的听神经的损伤。第五个呢就是周围家里人的反馈。就是身边的人会觉得啊，你好像最近把手机和短视频的声音调得很大，但你自己不觉得。
0: 是，
1: 那可能就表明有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了。
0: 确实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朋友哈，他看手机的声音有点大哈，那可能也确实是人家听力是下降的一个结果，他不会发现。
1: 对，
0: 对。那我们平常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下这种嘈杂环境？我们就应该长期的让自己远离这样的环境，老年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啊？那您前面也提到了，像85分贝哈，它就是一个听力的安全线。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就是会超过85分贝的，我们得最好远离它们呢？
1: 那就首先切题一下吧，就是盛夏密林里的蝉叫，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近距离瀑布的声音，大概它也是到85到95分贝了。雷雨天气的这种雷炸附近那肯定是110分贝往上了。另外工地，大家都知道工地我们要远离，因为那个冲击的电钻啊、电锆呀、那些声音基本都是85到90分贝。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面割草机的声音，它大概也是就是80到90分贝左右。另外的话就是公共，就是公路上、马路上一些公共交通的场所，你像这种重型的卡车呀，还有公交车、摩托车，它行驶起来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数也是非常大的。甚至我们坐在车里关上车窗，它的分贝数可能都接近70到75分贝。至于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就比如说音乐会和这个演唱会的前排，就虽然我也很羡慕抢到前排的票的人哈，但这个分贝真的是100到115分贝。我门诊见过前一天刚去看完演唱会，第二天就高频听力下降合并高频耳鸣的病人。还有逢年过节的鞭炮声。就前几个月就有一个暴振性听损的小孩子。就这些。另外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就很非常要注意的，因为耳机现在咱们使用的非常频繁嘛。
0: 对。
1: 入耳式耳机如果开到满格的话，它大概是100到115分贝。
0: 这么大。
1: 对。
0: 哇。
1: 然后但是你在嘈杂环境中你可能会不自觉的提高音量，所以就是就很容易造成这种高频听力的损失。
0: 是。我还真没想到我们耳机的分贝数能这么大。
1: 那
0: 是因为离耳朵近，所以说它会放大这个效果，是吧？
1: 对，因为它尤其是入耳式的，它基本没有衰减，它的声音就直接打到我们的内耳了，对吧？
0: 对，是。您提到耳机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得重视。它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3:60原则，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且要尽量避开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来使用耳机哈。这3:60，这个就比我们前面提到的85分贝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了。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1: 这个其实刚刚有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尤其是入耳式的耳机，它的声音是这个密闭耦合直接达到鼓膜的，它没有自然衰减，所以它声音是直接砸向内耳的。

0: 那它的损伤就会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声音我们听力有一个阈值，对吧？但是我们最舒适的阈值其实是我们听力阈值，也就是我们能听到最小分贝数阈上40到60分贝。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嘈杂环境中，为了能听清楚音乐，让自己感受更好，会不自觉地拉高音量。这就是为什么要尽量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就如果长期使用，就非常容易突破这个85分贝的安全线。所以要严格遵守3个60原则。
1: 是。其实长时间使用耳机，还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
0: 啊，对
1: 对，那难免会有这样的相关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离开工作环境哈，也会觉得突然间很安静啊，好像心情也会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影响，其实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哈。
0: 对。
1: 所以大家要重视。
0: 对，还是要用，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
1: 是。
0: 嗯。
1: 咱们前面提到哈，蝉鸣这个是属于高频噪声，另外低频噪声的威力其实也是不能小看的哈，比如说电梯啊、水泵没有固定好的洗衣机等等，若恰巧您的房间的位置跟他们离得比较近，然后他们又状态不太好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长久的这种影响啊。那低频噪声的一个危害就是，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听着难受，好像全身都在难受，这个是为什么？它对听力造成的损害与高频噪声的损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低频噪声它会导致全身难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低频噪声主要指的是20赫兹到200赫兹，
1: 嗯，
0: 对吧？它频率低，所以它波长长，它的穿透力就很强。那它就不仅仅是通过空气传导了，它也可以通过这个固体结构共振的途径来传导。它可以穿透墙体啊、楼板啊，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都会跟它一起震动。而且人体的骨骼、胸腔、腹腔、膈肌，甚至是胃肠道，它固有的震动频率，它都是落在这个低频区间的。所以长期的低频轰鸣，它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共振，就会表现出一些类似于胃痉挛呀、胸闷啊、腹胀、嗳气等症状。同时低频噪声它会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的兴奋，出现一些植物神经紊乱，就比如说这个血压升高、心慌、焦虑，神经衰弱。那至于低频噪声与高频噪声对于听力造成的损害有什么不同呢？低频噪声它更多的损伤的还是低频的区域，就我们说的就接近于耳蜗顶转的区域。而且它还有一个跟高频这个噪声损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出现的那么快。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进行性的退行性变位处。
1: 不是说会出现急性的耳朵不舒服。
0: 对，那个少。它可能是长时间之后才出现。
1: 对。那结合我们刚才聊到的蝉鸣哈，就是只要你离这个蝉鸣足够远哈，你就觉得好像它的威力并没有那么大哈，反而变成一种夏天的这种背景音了。那低频噪声它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会更广一点？远处的那种咚咚咚的声音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挺烦的哈。
0: 对，因为它可以通过固体传导。所以它穿透力强，它衰减的就慢一些，它波长长。
1: 对，是。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是我们自己远离它就能够解决掉的了哈，这个需要各个主管部门合力来治理这种低频噪声了哈。
0: 对对，就是咱们个体可能就不太能解决掉，规避掉这个。
1: 是。那还有一些声音呢，虽然是不大，但是呢我们听着也挺烦的哈。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就会把电源插排的这个开关给关了，不然我就好像一直能听见一个很微弱的滋滋的这个电流声，就有点烦。这种声音不大的还属于噪声吗？会对人造成实际上的伤害吗？
0: 就是从主观心理学的角度，我们要是对噪声进行定义的话，就是凡是你不需要的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声音都可以把它称为噪声
1: 完全是以人的判断为标准的哈。
0: 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声音环境质量标准，它对于夜间卧室的这个噪声限值是45分贝。然后我们夜间的背景噪声是20到30分贝，这个电流声呢大概也就30到40分贝。它可能达不到这个噪声的标准，但是呢它会高于我们的背景噪声，所以它会扰乱你的睡眠。所以我觉得 它还是属于一个干扰性的噪声的。但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内耳，因为它的音量实在是很低，所以它达不到损伤这个耳朵的噪声强度，不会导致内耳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坏，但它会破坏咱们的深度睡眠，导致这个神经紧张啊，加重听觉过敏啊，或者一些主观的不适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电源既省电又能提升睡眠质量。
1: 对，而且确实也存在一些个体差异哈，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没什么，有的人就觉得很敏感啊。
0: 对，
1: 另外也涉及到一个防护的问题。我们虽然说大家要远离这些比较嘈杂的环境哈，但是呢有一些工作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进行，那你每天几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就涉及到一个我们必须要配备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的一个问题。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戴耳塞，这个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噪声的危害呢？
0: 耳塞的确是目前降噪的主要的防护措施。那么现在市面上主流耳塞的降噪效果呢，就像咱们最常用的这种慢性回弹海绵的那种一次性耳塞，它大概可以就实际的降噪可以达到20到25分贝。然后至于那种硅胶的防水耳塞，基本是12到15分贝。那还有一些这种强噪声暴露的环境，它会使用一些专业隔音的耳罩，那么它单独使用的降噪的分贝大概是25到30。那在有就是特殊需要的情况下，就是噪声非常强的话，我们可以把耳塞和耳罩双重保护，双重就是防护。那这个综合降噪的水平可以达到这个30到35分贝。
1: 有点类似于坐直升机的时候戴的那个。那这个对于我们耳朵来讲，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影响？比如说不太透气。
0: 对，如果长期戴的话，它肯定会导致这种不通风透气，容易出现这种真菌啊或者湿疹啊这种问题。
1: 所以还得做好清洁方面的工作哈。
0: 对。
1: 那像有些人听力已经受损了，比如说某些频段哈已经听不清了或者听不到了，当这类噪声在客观存在的时候，还是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进一步的危害吗？
0: 对于已经存在了局部频率听力损，就是损伤的人，他如果继续暴露在这个噪声环境下，他剩余的好的耳蜗的毛细胞和听神经可能会承受更大的负荷。那其实也很好理解，原先10个人要干的活，现在可能2-3个人干。所以就会加速它的衰退，就属于这种雪上加霜式的损伤。
1: 太长了啊。
0: 对。虽然就是它破坏掉的频率它不会再损伤了，但是它其他频率残余的区域就会成为主要受损的靶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好好保护。那我也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有医生建议稳妥起见哈，一年做一次体检，然后要查一下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他们说这个专业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那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容易发现自己听力下降呢？真的是这样吗？
0: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噪声还是老年性的听损，它主要集中在高频的频段，但我们的言语频段大概是在200到2000，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基本是双侧对称的，那缺少对照，就不像秃聋，我一只耳朵一下听不见了，那我就有对照，我就发现了。第三个呢，就是它是进行性的，它变化是比较平缓的，可能一年就几分贝，所以你很难察觉。
1: 对，然后我们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哈。
0: 对，咱们大脑的代偿功能又非常强。
1: 对，
0: 所以就是不仅普通人，就像我们，可能也很难在早期察觉到自己有这种听力损伤。
1: 那像前面提到要去做一下听力筛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过哈，自己的这个体检项目里也没有。这听力筛查它是怎么做的？要做什么项目？达到什么程度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们听力受损了呢？
0: 其实目前主流的听力筛查方式就是纯音测听。它的流程也很简单，就是进入到一个隔音室，然后佩戴专用的耳机，那么我们的听力师呢会分别给你的左右耳拨通，就播放不同频率的，一般是125或者250到8000的这个频率的声音，然后音量是由小到大。你听到的话你就举手或者按钮，现在都是按钮啊，比较这个先进。然后机器呢就会记录到你每一个频率能听到的最小的音量。 来给你绘制一个听力图。嗯，
1: 哦，
0: 那至于听力分级呢？

0: 场上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97年 WHO 的标准，确实用500、1000、2000、4000这四个频率的平均听力阈值来评价你听力损失的程度。
1: 嗯，
0: 如果这个阈值就它平均的阈值大于25分贝，
1: 嗯，
0: 就说明存在听损。嗯，
1: 哦，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说你听到了就行了。
0: 对，它其实是相对主观的一个测试。
1: 哦，不需要向医生证明你听到的是什么，是吗？
0: 它就是我们一般用的是 click， 就短纯音。
1: 嗯，哦，
0: 嗯，
1: 不像
0: 睡
1: 觉一样，你得明确告诉医生左右，然后医生也要核对一下，不需要这样哈。
0: 对，您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测言语识别率的。
1: 嗯嗯嗯，这种呢？
0: 那个就是会给你播放一些简单的词。
1: 嗯嗯。
0: 然后你告诉医生你听到的是什么，你重复。
1: 嗯。
0: 但是单纯的纯音，我们一般就用的是 click 短纯音，它没有什么意义。
1: 哦。
0: 嗯。
1: 那言语识别的这个，它主要侧重的是考察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呢？
0: 它主要考察的是更偏中枢一点的听觉，中枢一点的能力。就我们说老年人他有时候或者是高频听力损失，它会影响我们的言语识别能力，尤其是噪声下的言语识别能力。这个言语测听它主要考评的就是这块的能力。
1: 嗯，是。哎，那我刚才聊到视力表哈，我想到就是我们说保护视力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去调节放松我们睫状肌呀，可以远眺啊等等。
0: 嗯，
1: 那我们听力能锻炼吗？有说法是我们听点白噪音，这个能修复耳鸣，是真的吗？
0: 嗯，首先听白噪音能修复耳鸣肯定不是真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耳鸣大多数也是由外周听损最终叠加中枢这个它的这个重塑导致的。
1: 嗯，
0: 那白噪音呢，它只是可以通过这个掩蔽耳鸣辅助患者进行吸附训练，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神经的过度兴奋，来起到对他症状的一个缓解作用。
1: 嗯，
0: 它没有办法逆转耳蜗的这个损伤。那至于这个听力能不能锻炼，就虽然说这个耳朵和眼睛经常被放在一起，说什么耳聪目明，对吧？
1: 对。
0: 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眼睛这种近视啊或者什么其他问题，它可能是由于这个肌肉疲劳引起的。
1: 嗯。
0: 但我们听力的下降是由于毛细胞的坏死。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毛细胞的坏死，我们螺旋神经节的坏死，神经节细胞的坏死，它没有办法像睫状肌一样通过锻炼来修复再生，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锻炼对于我们耳朵是不可行的。不过呢，我们虽然不能锻炼耳朵，但是我们可以锻炼大脑。
1: 哦，
0: 嗯，我们有一些通过音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语训练呀，就是可以提升大脑就听觉中枢对于声音的分辨能力、降噪能力，改善这种它的言语识别能力。就是练大脑，但是不练耳朵。
1: 嗯，就相当于我们提高我们 CPU 的能力啊。
0: 对。
1: 嗯，这大脑也辛苦了。
0: 对。
1: 那平常我们饮食方面呢，像护眼哈，我们可以辅助补充一些富含叶黄素的食物啊，补充维生素 A。但是我好像没听过说吃什么能护耳的，这怎么回事呢？
0: 嗯，其实也是有一些食物对我们耳朵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但之所以没有像护眼食物那么普及，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内耳细胞的损伤呢，它主要是以这个噪声、老化、血管以及药毒性，就耳毒性药物为核心的这个诱因。那饮食它属于辅助的保护。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这个逆转这个毛细胞的坏死，也没有说什么吃点东西或者缺什么这种营养素就导致这种耳聋耳鸣的说法。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耳朵还是比较深在的，就是它属于颞骨的深部。
1: 嗯，
0: 那另外早期的损伤呢，你像我们专业的大夫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可能也不会像对眼睛一样那么关注我们耳朵。
1: 是，那这些默默的承受了很多噪声的耳朵，却没有得到我们的关注。
0: 对，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啊，很重要哈。
0: 嗯，
1: 那我们想，那总得做点什么吧哈。这个能不能平常好好的清理清理哈？我也总看见一些就耳屎太多了，导致我们这个听力下降的新闻啊，去医院，然后大夫给清理了一下哈。那感觉我们定期清理一下耳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们自己操作，掏耳朵这件事本身对耳朵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呀？
0: 就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掏耳朵特别解压。
1: 啊、哦，是、
0: 对，
1: 还有喜欢给别人掏的。
0: 对，看视频特别解压，但其实呢，我们不建议就是掏耳朵，因为正常的耳屎我们也叫叮咛哈，它不需要掏、
1: 嗯，
0: 我们耳朵本身是有自洁功能的，就掏耳朵这个操作，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有创的操作，你操作不当呢，就可能会损伤耳朵。那只有在这个这个耳屎就是进水呀、结块完全堵塞耳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认为才需要清理，而且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清理，不建议去这个采耳店清理。
1: 嗯嗯，是，大家要记住这些操作的细节哈，
0: 嗯、
1: 交给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刁同江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哎，感谢主持人。
1: 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查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9: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已经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
16: 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块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呢，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事件一出，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确实有部分游客捡拾小盐块，但不建议携带，担心日后会出现误食情况。工作人员还提到，未经提纯的盐块可能含有轻微毒素。海西州文旅部门也表示，景区内的盐块矿物质含量可能超标，不能直接食用，而且盐块生长缓慢，客流量大，过多捡食景区恐怕吃不消。盐湖里的盐块到底是什么成分？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到底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网友提到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又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17: 盐湖里的盐块主要有哪些成分？和平时吃的食盐有什么不同？
18: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它还含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镁、锂这样的一些盐分。最后形成的这个除了有氯化钠之外，还有这些这个矿物的这个盐分，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
17: 这种轻微毒素和矿物质超标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18: 像刚才提到的矿物质啊，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比较容易碰到的，并且呢，也是我们所需的比较重要的元素。饮用水当中一般呢，其实都是含有这个钙镁的，但是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我们可能

0: 的话，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血液出现类似于果冻那样的一种凝固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些这个盐分量大了，确实是有可能有危毒的。
1: 有人说景区里的盐块是有放射性的，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这种肯定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大。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会在盐湖里面积累，但是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在这个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啊，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相比于放射性呢，它的可能性应该更高一些。
2: 海西州文旅部门提醒，景区盐块生长极慢，不建议带走。那这些盐块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带走一块对于景区来说真的只是少了一块这么简单吗？
1: 盐湖里的盐是怎么形成的？
0: 盐湖里面的盐分和大海里面的盐分都是一个来源，就是地球的水的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水呢到了山上之后会把山体上的这些岩石去进行那个风化溶解，把里面的一些物质给它溶解出来。溶解的这些那个物质呢，主要都是水溶性的矿物质，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钙啊、锂啊、镁，当然更多的是这个钠、钾这些那个物质。溶解出来呢，就会顺着山间的这个溪流，再通过这个水，河流呢，慢慢的就汇集起来，进入到这个盐湖或者是进入到这个大江大河里面。那么我们呢，这些江河呢，它是通到大海的，那它一直是在流动当中，所以盐分并不会发生这个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如果排入到一些湖里面，并且这个湖呢不和外界的这个大海相通，这个湖呢就会慢慢的蒸发，把水分蒸发掉，盐的这个含量就会越来越高。最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湖海，最终的这个盐分已经达到了这个30%，也就是盐分都已经饱和了。我们熟悉的这些盐湖呢，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当然青海和西藏的这些盐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还有很多盐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海洋通过这个地质运动之后，把这个原来的海呢提升到一定的那个高度了，就和外界的这些水呢就不太相通了。再加上就是由像这个高原上面的这些淡水呢慢慢的流进去，因为这些淡水当中也含有少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会让这些盐湖里面的这个盐分越来越高，比原始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盐的成分还要更高一些。
1: 从盐湖里带走一些盐块会对景区产生多大的影响？
0: 仅仅是带走这个盐块呢，对于景区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不建议这样去做。因为就像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景区，比如说捡走石块的这种行为，可能一个两个游客这么做啊，没有直接的这个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的时候，对于这个就是景观的这个破坏就比较显著了。
2: 除了盐块本身，景区还有一项重要，
0: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么在提取之后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一般是像这个重结晶的方式，让这些盐分啊在水里面把那个氯化钠专门的给它结晶出来，这样就能够提成了。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那这个方式提纯之后再加工，然后得到的就是比较纯的氯化钠。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就是像刚才那些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如果我们把一些特别是金属的东西放到这个卤水里面的时候，它会形成这个原电池，就是像电池一样不断的放电，会让金属呢发生这个氧化，变成了金属的离子，是这么一个这个方式。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过菜的话，就会发现把铁放在盐水里面，生锈的速度会远高于铁放在这个清水里面，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卤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它在这个盐水里面呢，因为有这个电解质的这些效应，同样会让它的那个化学反应的速度加快，这样就导致它的老化。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因为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所以对于

0: 注意的那个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这两天听说这条消息了吗？
1: 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评定颁发的全部称号，什么中国烹饪大师、餐饮服务名师以及各类美食之乡、美食之都都被废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心生疑惑啊，没有这些大师头衔了，那我们以后选餐厅还能信谁呢？我想说，褪去证书滤镜，我们食客的味蕾与真实的体验才是餐饮行业最靠谱的评判标准。追溯行业源头，早年那些知名的厨艺大师啊，不是靠行业协会的证书加持，而是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大众的口碑才站稳行业地位的。2002年开始设立的烹饪大师体系呢，原本是想对标国外精英厨师认证，奈何缺少监督约束，头衔逐渐商业化泛滥，数万名持证大师良莠不齐，交钱办证成为了潜规则，一纸证书早已经和真实的厨艺脱节了。头衔清零并非是否定资深厨师的技艺，而是剔除注水的行业光环，往后咱们消费者不必被大师招牌裹挟溢价消费。一家餐馆好不好，回头客的数量、线上真实的评价、街坊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标尺。厨师的手艺终究是要端上桌接受食客检验的，城市的美食名片呢，依靠本土烟火积淀，而绝不靠售牌包装。另外，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非遗美食传承人等官方的评价体系其实依旧有效。此次改革斩断头衔变现的链条，倒逼餐饮回归口味本质，让厨艺回归匠心，让评判回归市场，这可远比浮虚的大师名号更值得消费者信赖。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全国每五个西瓜就有一个产自河南，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伴随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四面八方的援手就伸向中原，有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有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和链条打通，今年和明年衔接则是长久课题。下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一起去瓜田里看看。
2: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3: 干了点茶壶，先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2: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3: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好我们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2: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4: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一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5: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4: 应该多1/3吧。
2: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6: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2: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7: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2: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 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8: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2: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运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9: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2: 在山东，
10: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2: 在重庆，
11: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2: 在广东中山，
12: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2: 在浙江义乌，
13: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2: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0: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呢，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4: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2: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15: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2: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6: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2: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6: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2: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7: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2: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爱心助农呢，让人心头一暖，可西瓜年年种，不能年年靠爱心呐。这场助农行动里最值得琢磨的其实是下邑的经验，别人还在愁销路，下邑西瓜早就被订走，靠的就是抢早上市、错峰种植、订单农业，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

0: 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得有本账，卖给谁，怎么运，链条得提前捋顺，把预警做在前头，把销路铺在平时，把品牌立起来，品质稳得住，才能够让瓜农不再年年守着丰收发愁。希望下一个丰收季听到的就不再是瓜难卖，而是瓜不够卖。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小区的垃圾桶现在还做干湿分离吗？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渐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前不久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重点突出可回收物，如何完善现有垃圾的治理体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深度调查。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3: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分的分好，摆在小浴桶里，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2: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4: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5: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有的小区呢就是说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的，就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2: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2: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6: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

0: 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足了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就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
3: 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3: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4: 所以说垃圾分类啊，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一阵风，今天分了明天混了，伤的是老百姓的积极性，也浪费前期投入的大量资源。与其争论垃圾够不够烧，不如踏踏实实的把分类的链条捋顺，前端分的简单明了，中端收的规矩透明，后端呢让可回收物真正循环起来，各个环节都较真，垃圾分类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家的好习惯。
5: 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爱吃牛蛙吗？近日呢，关于牛蛙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2025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从数据上来看呢，2015年至2024年牛蛙产量的增长率高达 317.65%， 远超其他水产养殖的品种。可以说牛蛙呢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养殖当中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但是不可否认，

0: 认，高速发展的背后呢，面临多重挑战，而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了。那么，牛蛙为何抗生素等兽药成分超标问题屡屡出现？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专家解读。
1: 聚餐点菜中，各类牛蛙菜系深受年轻人的青睐。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0000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2: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1: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2: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雷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1: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2: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有媒体报道称，市场上部分企业将牛蛙产品依次划分为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进行销售。杨慧荣表示，这样的分类不仅扭曲了术语本意，也违反了国家规定。
2: 实际上现在国家层面以及实质性的叫停无抗产品的这样一个认证，采取的方式呢是逐步退出，而非呢直接废止。为什么要叫停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无抗的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的定义和标准，那么各认证机构的认证呢，它的依据是不统一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或者是常规产品，在上市时实际上都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并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记录，以

0: 追溯。
1: 可能更多人会关心啊，吃了抗生素超标的牛蛙会怎么样？牛蛙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如何提升监管，引导牛蛙产业健康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华南农业大学海南学院副院长杨慧荣指出，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通常不会有明显中毒反应，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带来细菌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等潜在风险。
3: 当产生这种耐药性的时候，当我们人体生病需要抗生素来进行治疗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或者是需要更大的剂量。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少数的过敏人群，那么如果他在摄入抗生素超标的这样一个牛蛙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等等这样一些过敏性的症状。
2: 杨慧荣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贪便宜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3: 小散户的养殖就存在一个，比如说它会片面的追求产量，它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指导，那么养殖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批蛙就已经流通出去了。那么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监管层面需要继续完善的一些问题。那么目前呢，实际上农业农村部已经把蛙类用药记录以及它的休药期、产地检测、全链条溯源等这样一些环节呢，也列为了专项整治的重点。
2: 如何进一步堵住监管漏洞，提升监管效果？杨慧荣建议，
3: 把监管的重心从中端的抽检前移至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等等环节，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先检测后上市的这样一些措施，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前就把它进行了截流。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打通牛蛙全产业链溯源的这样一个管控，来配套完善产地的快检的机制。再次呢，我们也要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我们要做到优质优价，要用劣币来驱逐良币，最终来协同推进牛蛙产业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2: 从长远来看，他还认为产业的良性发展需从源头解决健康养殖问题，急需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聚焦牛蛙产业关键瓶颈，开展科研攻关、技术推广、产业服务等，探索切实可行的技术体系与协同机制。
1: 牛蛙好吃，产业也大，但抗生素超标这道坎儿呢，必须迈过去。从养殖户科学用药，到监管前置全链条溯源，再到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多看一眼检测报告，每一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好在国家已经把蛙类用药和产地检测列为整治的重点，规范正在进一步的落地，让牛蛙真正成为让人放心的优质蛋白，既需要监管持续发力，也需要行业自律。毕竟只有吃的安心，这份美味才能够长久的端上餐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一边进行有氧跑步，一边进行力量训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最近融合长跑和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他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的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之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的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

0: 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实地调研。
1: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2: 项目体验是全新， 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导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3: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4: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4: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5: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5: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

0: 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IROS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2: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中提醒，虽然 HIROS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2: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3: HIROX 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它打破了纯有氧跑步与孤立力量训练的边界，是一场对耐力、爆发力、核心控制的综合考验。对于运动新手来说呢，如果盲目参赛、强行挑战，那一旦造成身体损伤，难免得不偿失。即便是对于健身爱好者，也需要做好身体状态、关节功能、心肺能力的全方位评估，根据自身的体能水平量力而行。运动的核心是健康，摒弃打卡式的跟风心态。敬畏运动科学，才能够避免高强度赛事带来的身体损伤。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 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

0: 美司法系统能叫停关税政策吗？关税争议是否将陷入法律的拉锯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 距离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不到半个月，这道由白宫单方面筑起的贸易壁垒再次遭遇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这场诉讼瞄准的是关税政策的法律根基。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然而，此次起诉的25个州显然不认同这一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诉讼的核心争辩恰恰在于第301条款究竟该如何引用，是否被滥用。
2: 原告25个州主张呢，第301条历来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产业的，而且呢，特朗普政府的一刀切关税没有历史先例，他绕过了国会规定的针对特定国家的调查程序。二一个呢是强征关税是故意规避判决。原告指出呢，这次关税实质上是替代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违宪的关税措施，属于绕法行为，缺乏合法的法律基础。三是强征关税缺乏合理关联性。原告认为关税和打击强迫劳动没有合理关联。特朗普政府以此为由加征关税是虚假借口，是武断恣意而且违法的行为。
1: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那么这次25州联合起诉究竟会有何不同？张家俊分析，
2: 本次诉讼规模更大，有25个州联合起诉，而且呢，直接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政府权限的审查更为严格，但是这个结果还有变数。如果说本次诉讼呢，还是法院认定特朗普政府越权，那么有可能判决暂停执行或宣布关税违法，从而形成一定的牵制。
1: 此次起诉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8月3号，恰巧距离今年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整整3个月。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3号当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多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可能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而细看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这一构成并非偶然。张家俊指出，民主党州长主导起诉，不仅有将关税议题政治化的意图，也是出于现实经济利益考虑。
2: 民主党州长在这个时候联合起诉，阻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为民主党积累政治资本，并且呢，将关税议题转化为对选民关切的问题的回应，比如说像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影响家庭和企业利益等等，从而来增加自身的选举优势。与此同时，这次起诉也有跨党派的特点。比如像这个内华达和佛蒙特这两个州都是共和党主政州，也参与了这次诉讼，所以本身也说明各州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关税成本转嫁到了州里的企业和消费者，影响州的财政和民生，所以说这些州都有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利益诉求。
1: 近年来，为了给关税续命，美国政府频繁上演换壳操作。一旦原有关税政策被判定违法，美方就立刻更换法律依据，甚至启用尘封的法律条款，为贸易保护政策披上全新外衣。关税争议已不是一场官司能解决的事，而是变成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法律拉锯战。美国行政和司法系统就这样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的怪圈。张家俊认为，在这场行政与司法的持续角力中，司法判决往往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2: 美国的诉讼程序耗时较长，而且这

0: 政府呢，通常以临时关税或换马甲的方式来规避判决，导致关税在诉讼期间仍然继续执行，司法系统难以立即实现彻底叫停。也有人说，要真正遏制换马甲行为，最终需要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明确法律授权，或通过最高法院的终局性裁决来划清行政权力的红线，这显然是很难的。而且在整个美国行政权越来越大，所谓三权分立越来越转向行政主导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如果美国行政权横冲直撞、恣意妄为，立法和司法更不可能真正有效予以制约。
1: 中期选举的3个月倒计时开启，法律战与选战交织，这场围绕关税的博弈还将在美国政坛持续发酵。
2: 那除了美国内部的博弈呢？放眼全球，美国新关税政策引发多个贸易伙伴的反对，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均表达不满，巴西呢则表示将考虑启动反制措施，并寻求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对于美国最新关税措施，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单边关税是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目前这场围绕关税合法性的法律博弈仍在继续，也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开始落地，骑手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呢，在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挤占配送时长了。7月31号，美团联合苏州公安正式上线等灯停表功能，骑手在路口等候红灯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累计的等灯时长会在订单结束之后统一顺延最晚送达时间。这项功能首批覆盖苏州姑苏区与工业园区共约1100个路口，目前北京、无锡已同步启动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等20余个城市也在评估推进当中。从早年的超时急罚，到后来的事后补时、取消超时扣款，再到如今的源头停表，外卖配时的算法呢，正在持续向真实路况和骑手的权益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呢，争议也相伴而来，只给红灯时间免单，真的能够从根源上缓解骑手的时间压力吗？这种依托政企交通数据互通的模式，能否成为全行业可复制的通用标准？单点的算法优化又该如何撬动派单密度、服务分、考核等底层规则的深层调整呢？那么今天就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4: 昨日新闻重现，
5: 等灯停表落地这几天啊，有没有您观察到的值得分享的现象？
6: 目前的话，在等灯停表的地区，骑手闯红灯的情况的确是有所减少的，超时的焦虑也大为缓解，减少了骑手违规的动机，分配到每一单的时间变多了，这样的话骑手的心态也就变好了。然后另一方面，用户到餐的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算法的话，骑手自己也有动力按时送达到目的地，因为很多骑手其实本质上是想多跑几单来增加收入的，所以这项政策的确减少了违规和事故率，并没有在配送体验上降低用户的需求。
5: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红灯的时间免了，但骑手会不会把省下来时间用来接更多的单？系统会不会因为这个等灯停表压缩配送的时限？那这些等灯停表的政策还暂时回答不了哈。那您认为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平台的算法，真正平衡一下配送的效率和骑手的劳动权益？
6: 我们要防止等灯停表遭遇系统算法的第二次围剿，比方说有的算法给出了等灯的时间，但压缩了配送的总时间，这样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减少骑手的负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故率。所以我们这个政策的话存在两个局限性，一个是骑手多接单导致时间紧任务重，最终其实还是存在危险驾驶的这种情况， 另一个就是算法表面上宽松，但实际上还是压缩了时间的做法。而事实上算法计算配送时间的话，是按照骑手的平均时长来确定总时间的。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算法底层在促使骑手危险驾驶的这种算法逻辑究竟是怎样的，这才决定骑手是不是会最终出现危险。

0: 该怎么破解？
1: 这个政策功能其实是依赖实时红绿灯的这种数据与精准的定位，但是各地的交通信号系统协议其实是不统一的，非机动车专用灯的这种数据啊，实际上是积累不足的，而且楼宇的密度啊等等这些容易漂移，然后导致精度不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差异比较大，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一些具备了车路云一体化的能力的这样的城市能够快速落地，三四线城市由于信号的这种覆盖密度比较低，短期内其实是难以复制的。破解这个堵点的第一就是分阶段的推进这种数据的标准化，优先在交通信号联网联控平台覆盖的城市，比方说目前已经接入了30000多个路口的这种试点城市里面去推广，同步还要推动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通信协议的全国标准的这种修订，来统一信号的这种数据的接口。第二的话就是建立一些政企成本共担的机制，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交通数据资源，平台企业承担一定的技术适配成本，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从根本上打通这两个核心堵点。
0: 等灯停表的落地呢，是平台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政企协同的一个成果。您认为这种政企联动优化新就业形态保障的模式，对于整个数字经济领域的灵活就业的这种治理有着怎样的借鉴的价值呢？
1: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从事后的这种处罚转向源头规则的这种设置。传统的管理往往依赖罚款和教育，而等灯停表的话，通过重构算法的这种逻辑，让守法行为自动获得收益，证明了规则优化比单纯的这种约束或者处罚更有效果。而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到网约车、快递等等这些领域，例如将小区进行的这种路段啊、绕行的时间纳入到里面来，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小区其实它的路段设计是比较古怪的，这样会耽误不少的时间。第二个借鉴价值，我认为在于理清数据权责的边界，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开放红绿灯信息，但需要限定数据的用途，比方说仅限于安全的这种捕食，避免骑手的轨迹被用于绩效监控。类似的经验其实可以延伸到职业伤害保障领域，比方说通过平台与社保系统对接实时的这种参保。我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地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的话都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借鉴这些思路和一些原则。
0: 等灯停表，停下的是配送秒表，校准的呢是算法的温度，这一步值得肯定。但是骑手的时间压力从来不止红灯这一道坎儿，从单点优化到系统求解、算法向善的路啊，我们还得往深了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您送出一首歌曲《亲爱的你》啊，这是一首温柔的合唱版本啊，也希望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生活充满温馨幸福，祝大家生活愉快。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
3: 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
4: 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
8: 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着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0: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今年七月中旬，经过悉心修缮的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这也让古戏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山西现存历代古戏台2800余座，存量约占全国70%，国内现存全部金元时期古戏台均留存于此，完整覆盖了从金代舞亭、元代月楼到明清楼阁戏台的发展谱系，是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存。飞檐翘角、藻井传音，散落在江西乐平乡村的古戏台犹如一部部凝固的戏曲史。位于浙江的120余座宁海古戏台，又凝结着当地怎样的乡风民俗和人文底蕴？古戏台精巧的斗拱
1: 和古建筑研究都是一个重大发现，于是省文物专家专程到高平考察。
2: 哎呀，来了以后，他找到那个下面那个修筑根线，都吃灰黑肚，就问我们那个行管老师：“哎呀，真这个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的？”
3: 还是有点怀疑哈。
2: 这一次问我们那个什么，管老师，不要谎报或者瞎报，是不是？如果不是的，我们就想跑一趟。
1: 省文物专家进入二郎庙，立刻被眼前的戏台深深吸引，随即仔细查看戏台的每个构件。
2: 看着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这些柱子呀，这些额房呀、斗拱呀，以及脊柱，
3: 就这些都感觉都不太一样了哈，
2: 都是真的的义物。所以说，哎呀，就非常高兴。这在中午呢，顾不上吃饭，就这给我吃回去。
3: 这当然很兴奋，
2: 非常兴奋。
1: 在数小时的勘察过程中，最让省文物专家兴奋的是，戏台石砌的须弥座台基的一处题记。
2: 一看，它就是一个题记，确定它的确切的建筑年代。所以说人家这个方旧界，他们就认为是咱们中国最早的戏剧制作舞台。
1: 省文物专家发现，须弥座台基的一块石头上刻有大定23年岁次癸卯秋的题记。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正是这个题记确定了它是现存最早的戏台身份。二郎庙戏台的发现引起轰动，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专家李辉志和记者再次来到古戏台，一起感受古戏台的余音袅袅。
4: 现在我们目前保留下的元代的这个戏台，基本上都有藻井，所以藻井是斗拱啊，就是斗拱叠上去的。金代的时候，这个戏台呢还是梁架结构比较简洁的，但是它是什么呢？你看是个柱子哈，上面的额房，这个还是大额房，大额房，而这个大额房是元代就继承了，说明是元代继承了金代的这个大额房。这个现在没留下这个宋代戏台啊，宋代好像就露台，一般是露台，在搭个台子就唱戏，随便弄一个东西就是戏台。那么我们现在实物呢，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戏台，
3: 最早的戏台，
4: 金代戏台。
1: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虽然二郎庙戏台梁架结构简单，但是戏台也有拢音的效果。当演员在台上或高歌或低吟时，其四壁会形成共鸣，出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
4: 就是很有殿堂，上面空间大。

0: 了吗？它有一定有关系的，并且和墙也有关系，和它上面空间有关系，和墙也有关系。你比如你在这儿哈，
1: 对，
0: 那么这个空间小
1: 啊，
0: 你往前走到中间呢，空间就大了，它可能空间就不一样效果。但是这一点哈，就是说在金奈设计的时候，我想啊，这也不是有意思的，不一定是有意思的，
2: 但也许是一些巧合。
3: 专家告诉我们，二郎庙整体建筑呈南北走向，现存建筑中除戏台是金代遗构以外，献殿、正殿等建筑均系明清以后重建。不过令很多人困惑的是，既然戏台已经是金存院落的最南侧了，那么山门在哪儿？山门是庙宇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纵观整个布局，二郎庙所处高岗的地势，周围并没有可以建筑山门的空间。专家推测，可能二郎庙本来就是以戏台正殿为核心的规划布局，戏台同样承担了建筑群山门的功能。我们在现场发现，戏台不仅承担了山门的功能，而且戏台还有一个独特的构造。
4: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它你看它这个悬疑就是朝这个方向了啊。一般它应该是朝两个方向，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戏台有没有关系。这种
0: 和这个戏台应该有关系，我想它可能和它这个声学有点关系。
4: 嗯嗯，
0: 有点关系，因为它这边啊，这个声音从这就出来了哈。
4: 嗯嗯，
0: 这样的人们在前面看，就是这个三面朝前。
4: 咱们现在说话就是朝观众这个方向。
0: 哎，对。
3: 高平的一座座古戏台，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戏曲发展与古戏台建设相伴而生，互为见证。高平是上党梆子之乡，这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古戏台，见证了上党梆子源远流长，也传达着人们有声有色的喜怒哀乐。它犹如散落在角落里的镜片，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风貌，诉说着梨园乐舞春秋的盛景。
5: 古戏台不仅散落在村落中，也建于宫廷殿宇之中。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关帝庙内，就有一座独特的古戏台。接着我们就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足迹，在文化学者魏龙老师的讲解中去一探究竟吧。
6: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跟随文化学者魏龙老师来到山西省运城市亥州关帝庙。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亥州关帝庙，这个是关键的。亥州关帝庙呢，目前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保存最好的、时间也是最久的一座皇宫式的建筑群。啊，端门是关帝庙的第一道门，
8: 嗯，
7: 然后支门呢就是第二道门。
8: 老师，那什么是支门呢？
7: 过去按照传统的讲究来说，天子呢都有五道门。诸侯呢有三道门，那么天子的五道门里面呢，其中就有这个支门。因为关公在明代就封为了大帝，所以他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同学们注意一下啊，关帝庙这个支门呢，跟其他的地方的相比较，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大家找一找看特殊在哪儿。
8: 大家找一找有什么特别之处？
7: 都找见这个特殊之处了吗？
8: 找见了。你们都发现了什么呀？
7: 嗯。
9: 老师，为什么支门的中间还要设计一道隔扇呢？
8: 嗯。
10: 老师，这个石阶两旁为什么还有像槽子一样的东西呢？
8: 哦，对。
7: 好，同学们的观察能力还是非常强啊！发现了这么多的特殊之处。
8: 嗯。
7: 其实呢，关帝庙的支门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就是一个过路戏台，是演戏的地方。
8: 这以前是一个台子呀。
7: 对，然后呢？

0: 你看把中间这个格栅给关上，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后台，前面这个就是前台，然后前台这儿呢，为什么要有一个石槽子呢？然后就要把木板给铺上去，把它大平。
1: 哦，所以这个石槽是拿来铺木板的，
0: 是铺木板用的。这儿板子铺上之后，这个下面是空的。那么这在古代来讲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过去是没有电的。它为了保证这个声音的效果，在这个台阶上面呢放的都是那个小水缸，然后它起一个声音的共鸣的作用，就等于是一个扩音器。
2: 山西是我国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之一，很多的庙和祭神的殿里都有戏台，看起来是普通的门楼，路人穿过戏板一搭就可以唱戏。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江曼演唱的歌曲《戏文说》，稍后我们继续踏上寻访古戏台之旅。

0: 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
4: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昨日新闻重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刚才我们了解到了。

0: 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的古戏台已经运用巧妙的设计增强声音的共鸣了，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古代戏台的扩音器。那么您知道吗，在我国的江西乐平古戏台也非常有名，这里散落着500余座飞檐斗拱的古戏台，这些古戏台不仅是传统建筑艺术的典范之作，更是镌刻在大地之上的无字史书。走进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木构建筑，目光会聚焦于遍布梁柱的戏曲故事木雕，目光掠过繁复精美的藻井，那些传承了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匠人们是如何传承和保护这项技艺的，又有着怎样的巧思，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又有着怎样的魅力。我们一同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乐大猜想节目去一探究竟吧。
1: 乐平是赣剧的发源地之一，赣剧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在乐平只要锣鼓点一响，哪怕刮风下雨，都会有男女老少、街坊四邻闻声而来。
2: 我从小就乐，小时候我们家里那个戏台没位置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看不见，我们爬在那个楼梯上、那个横梁上看的。
3: 乐平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天不看戏，浑身都没劲。
4: 村里面有个古戏台，我外婆就特别喜欢在那个古戏台上面看戏。
1: 更加有趣的是，在这座70多万人的小城中，居然有大小戏台500多座。
3: 他们比的就是说，谁家的戏台做得好，证明这个村子里面的生活条件好。
1: 而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满足任何天气都能够看戏，乐平人独具匠心地发明了晴雨台。这里是乐平市镇桥镇虎烟村，始建于清代道光12年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虎烟明芬堂戏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它是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的祠堂晴雨双面戏台，两台相互背依，雨台左右两侧设置香楼，与祠堂明芬堂相接，成一体结构的环形楼院。雨天的时候，人们可以在楼院中看戏，而晴天的时候，人们又可以坐在晒谷场上看戏。这种设计，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就热爱戏曲的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而在乐平，古戏台都保护修缮得很好，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仿古戏台拔地而起。而这也是因为在乐平还有一批坚守古戏台营造这门手艺的匠人们。
5: 我叫陈乐平，我是古戏台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我看来，这些古戏台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故事的。
1: 而赋予这些古戏台生命的，正是工匠们雕刻出来的精美木雕装饰。而这也是乐平古戏台的特点之一，一幅幅形象生动的木刻，恰到好处的装饰在戏台的每个角落，远远看去虽多但不杂乱，而且衬托的整个戏台更加富丽堂皇。
5: 学雕刻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就像那个我们铲这个底子，因为这个木头它有那个钮的，往左边铲不行就往右边，右边不行就往上，往上铲不光滑就往下，往下铲不光滑你还可以斜着铲，就是它总有一个方向可以把它铲得光滑。这就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人啊，你这条路走不通呢，你要学会转弯。
1: 从雕刻中悟出了人生，也就是这份执着让乐平的古戏台营造技艺一直生生不息，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5: 这个石灯是32，这个柱子如果是40，你这里就要注明一个40，在中间这个最高点是或者是10米还是11米，你在这里画条横线，在这里要标注高，最高点是10米05还是11米。既然学了这个手艺，你就要用心去学习，你不要说叮当啷当的，要今天做一天算一天，不要有这种想法。这是我外甥，我妹妹的儿子，我对他很严厉。
1: 陈乐平告诉我们，想要做好古戏台，首先就要把图纸画好才行，而且练习画图纸最少也要3年起步，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好古戏台的每个细节，才能真正把古戏台做好。
6: 愿意学，你也想是把这个传承下去嘛，现在毕竟现在学这个越来越少嘛，想着以后万一失传了，这也是一个非遗嘛，国家的是吧，也想着传承下去。
1: 也就是这份细致和追求完美的态度，让乐平的古戏台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不断创新。这里是位于乐平市红岩镇的红岩水上戏台，这座宏伟的仿古戏台是世界最大的水上戏台建筑，占地面积约有1/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它是典型的情侣戏台建筑，整个戏台屹立于广阔的水面，从远处眺望显得大气磅礴，雄伟壮观。古戏台的装饰美轮美奂，具备了浮雕、平雕等独特的木雕工艺，横梁上各类描金的人物故事、戏曲片段里的经典画面和花鸟浮雕满满当当。这是陈乐平父子和当地30多名手艺人历时1年精雕细琢的结晶，而不论是这让人震撼的水上戏台，还是体现出古人智慧的虎烟明芬堂戏台，乐平的戏台之上都会有刷满金漆、雕刻精美的螺旋状藻井。
5: 每个戏台上都有这个藻井呢，是以前拿来扩音的，是扩音器，因为古代没有音响嘛，就经过这个螺旋顶啊，就发音出去。
1: 这一座座精美的古戏台如同珍珠般散落在乐平的各个角落中，而活跃在戏台上的干剧演员们又如一条条丝线，将这些古戏台、仿古戏台穿珠成链，让他们在柔美的唱腔中越发的光彩夺目。
5: 对于我来说，古戏台是我们传承中国古戏台文化最好的载体，我一定会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0: 乐平古戏台不仅是当地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是延续宗族血脉的文化空间，是融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和文学于一体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观赏价值。其造型之雄伟、气势之恢宏、工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接着我们就一同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节目中时任乐平干剧团团长程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干剧代表性传承人陈丽、乐平市博物馆研究员徐金碧的讲解中，去了解一下江西乐平的古戏台。
7: 我们呢可以说是村村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
8: 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9: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就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10: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干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
11: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岩明芬堂戏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就把这盘子给铺开。
10: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3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7: 干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是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我们干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干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声三花三旦。 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杨剧团唱开台大戏。
10: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春夏，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0: 乐平古戏台以建筑之奇巧复杂，装饰之豪华艳丽著称。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于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的区位优势和富庶稳定的社会环境都成为了这里古戏台繁荣至今的重要因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节目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乐平市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南临益阳县。因为历史上极少受到战争的侵扰，人民生活富足安乐。久而久之，民间戏曲变成了乐平百姓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乐平人对戏曲的热爱鲜有比肩，有民谣唱道：深夜三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锣鼓响。乐平戏台历史悠久，精雕细琢的门饰、屏风与窗棂，凸显了传统古代建筑的端庄和典雅，又赋予了古戏台特有的绚丽与奢华。飞檐翘角，台面油梁之上遍布戏文浮雕或祥瑞图案，人文典故雕刻其间，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建于清道光十二年的虎烟戏台，前台正梁是一幅镂雕而成的九狮过江图，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久看愈好悬于其上。戏台门窗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多为戏文人物、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
12: 这既是对这个装饰的美，也是对自己的企业一种是吧陶冶，那么也是对我们以后子孙的一种教育，它无形中就是一本教科书啊。
1: 乐平古戏台营造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0: 深厚的乡土文脉是文艺创作的丰厚沃土，浙江宁海自古贸易文化交流频繁，戏曲底蕴深厚，这里散落着120余座古戏台。明清以来，宁海凡是新建的庙宇祠堂都有戏台，逢年过节都会请戏班子前来演出。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采风节目中，曾经对浙江宁海的古戏台文化进行了介绍，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浙江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藏于山坳里的大大小小村子大多是一姓独大的氏族村落，村当中有个祠堂，祭奉着本氏族的祖先牌位，敬重祖先，慎终追远，是当地民众的精神传承。位于梅林街道奥湖村的胡氏宗祠古戏台，以它的精美傲立宁海宗祠古戏台的首位。
13: 38代。
10: 吴公芬老人是奥湖胡氏的后裔，也是古戏台的志愿保护者，生于斯，长于斯，自幼耳濡目染。
13: 我们的村长就是恭维佛，我们每一次做事的演示的时候呢，把这个村长这个素材的影像呢放到这里，我们把它治理把好呢，就是想帮他开示，是这个意思。到每一个到九月清明都要做事的， 这也是的，祖先一个留念嘛，是吧？要祖先一个留念给他们看一看。
0: 退休以后，胡公芬志愿做起了老祠堂以及古戏台的保护。

0: 和传承工作。村子里对古戏台最熟悉的就是他了，
1: 这也就有名次，
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边都是各一个工头，原来叫工头嘛，各一个工头，
1: 大家
2: 比姿色嘛，就是像现在的讲的话，
3: 比技术
2: 啊，比技术。
0: 用胡公芬老人的话说，胡氏松祠古戏台最大的特色是建筑的过程中引入了批坐坐的竞争方式。所谓批坐坐，就是聘请两伙工匠，将活计纵向劈开，在保护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分房施工，展开竞争。从发现的情况看，宁海县十个国宝级文保单位中有六个采用了批坐坐法。
4: 对称的感觉就不是很明确，是吧？
2: 对，你就是造景，你看看造景，你这个凤凰跟这个凤凰，这两个凤凰就不同，你看看上面手边比较好。平均来讲的话，就是符合这个轴心边，轴心边好了比较明显的，是吧？叫以前那个，现在我看看还是这边好了。
0: 彩绘雕版均表现出不同的工艺水平，有的即便是一块匾额，也是中间分界，两边工艺各有不同。胡氏宗祠戏台就显示出了明显的批坐坐特征，看来不光戏里有戏，戏台里也有戏。
2: 这个祠堂最难做的就是当中这一根，这一面有这个狮子掉下来，这什么呢？就叫什么九狮图，有九个狮子在里面，也有批着做的呢。这一面比较黄一点，这面有点推带了，这里面有两个狮子烤掉了，两个狮子烤掉，这九狮图这一根东西工艺啊，最好的了，这个工艺
4: 开开的，这个是这里面的最
2: 开开的是这样子，这个工艺是最好的。
0: 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采用了批坐坐施工方式完成的祠台，往往构思巧妙，风格各异，质量上乘，所以时人纷纷仿效，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种罕见的施工方法，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竞争激励与淘汰机制，以斗巧来保证工程的圆满。胡氏松祠的另一个享有盛名之处，在于它高超的藻井制作工艺。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宁海戏台顶棚多有藻井，这是宁海古戏台的重要特征。宁海古戏台有单个藻井，也有二连贯、三连贯藻井，其构造之华美，刻作之细腻，彩绘之绚丽，都为国内罕见。但是胡氏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什么显赫大人物，小小的奥湖村何以能建成如此高规格的三连贯藻井呢？至今还是一个谜。除了奥湖胡氏宗祠古戏台外，宁海还有一处同样有三连贯藻井的古戏台，就是重兴庙古戏台。它位于石家村和后溪村之间，为两村共有。重兴庙古戏台建筑工艺精美，气势恢宏，藻井制作细腻，才华绚丽，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早中期的建筑特色。通常古戏台只有一个，最多两个藻井，相比于三藻井，双芝庙的古戏台只有一个藻井，比较朴素，但也有它的特色。在老藤看来，这里的藻井除了拢阴的作用，还有另外的功用。
5: 它的这个藻井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是采用了这个螺旋纹的这个单造井。这个单造井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演员在唱的时候，它能够把声音聚拢来，又扩散开去，是这样的作用的。
0: 宁海县大菜的

0: 是宗祠古戏台，也是二连冠藻井的格局，颇有气势。
1: 因为这藻井啊，它考虑到一个灭火的作用，就是灶嘛，就是有个水嘛，因为它那个古建筑呢，就是防火的作用，有这个想意想在里边。据专家考证，就是根据现代的那个仪器测试啊，我们这个灶井呢具有拢音和扩音的作用，就是我们站在中间，它这个拢音的效果最好。
0: 宁海的古戏台起源于宋元时期，先辈人躲避战乱，由中原迁居至此。一旦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安放祖先灵位，于是造起一座座庙宇祠堂，戏台也便应运而生。这里既是逢年过节祭祀祖先的圣地，又是全村人的聚会议事场所，还是世俗红包喜事招待四方的厅堂，更是全村人文化娱乐的中心。
2: 所谓这个戏台在传递这个文明，传递知识，在教会我们农村老百姓的一些伦理，包括一些历史各个方面这些知识的时候，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个比学校更普及，人们接受的更快捷，那么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很多老百姓没有文化，但是你让他讲起历史的故事，讲起那些有名的人物，头头是道。
0: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两厢情愿，有一种说法，两厢指的就是戏台两侧的厢房，
1: 中间呢是客人贵宾来看的地方，包括大殿，那么大家挤在一起。的从历史来说，以前等于说这个演戏的时候是我们男女朋友啊亲戚啊一个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人头济济，大家都西厢百里的人都来看戏。
3: 戏里呢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啊什么都是爱情戏的，无影之中这位引导了这个男女青年的从这个地方的走出，一对对鸳鸯可以说是这样子的。
1: 那么厢房呢，以前看戏呢等于说男女各一边的，那么有这样的故事，好像东厢西厢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对上眼了。
4: 一般的都是男女看台分开的，这个楼上楼下就是戏台，楼上是如果这是戏台的话，那么这个右手边这个楼是女客，左手那个楼是男客。
0: 别看着看客们的座次，宁海的很多风俗人情就藏在其间。宁海古戏台的柱子上往往都有楹联，一般是由本地有名望的秀才撰写的。
5: 你看我们这边古戏台上的，你看叫两班面目眼镜中间情。其实我们吧，以前的时候因为农村里面比较落后，也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那我们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伦理的一些教化，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传统形式。包括寺庙里的一些对联啊，包括戏里面的一些对联啊，就把这些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为人处事，就传承了下来，告诉了这里的乡邻们。
3: 匾额和对联，它往往呢，它能够启发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去培养的孩子对戏曲、对文学、对历史的一种最初的感性的东西。
0: 如今，这些祠堂古戏台本来的功用渐渐淡化，但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地带，仍有着它替代不了的作用。一到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祠堂又成为办礼仪宴席的场所，而这时请戏班来唱上几天大戏就必不可少了，于是祠堂又成了剧场。
1: 这个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农村嘛，这包括这里面都婚丧喜事都在这里办，老人的寿诞。

0: 年轻人的结婚啊，
1: 有的家里面的新房落成啊，都在这里办。
0: 孩子还一直在用的，还在，而且这里还在，每年还在演戏。
1: 哎，这个地方哎还在唱戏，我就来过好几趟的看戏。
2: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葛昭龙，曾经凭借克隆古戏台从全国众多民间工艺美术作品中脱颖而出，摘得了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说，大家对古建筑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这些老祖宗的遗产让我心存敬畏，我一定要保护好。修复一座古戏台一般需要800至1000个工时，这些年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传承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老带新，把老手艺传下去。然而戏台承载着的又何止是建筑本身，那些关于中国人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的传承，在戏曲的唱段和旋律中一直在绵延。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葛水平的这篇《槐树底下搭戏台》的文章中一起去听一听戏台在中国人文化根脉中的记忆。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座戏台，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显赫地坐在视觉的高处，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与日常重复的劳动生活划分开的区域，会生出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农村人对戏台真是太热爱了，他们把唱戏看作是村庄的脸面，村庄的荣光。一年能开上两台戏，庄稼汉外出走动，那都得挺起胸脯，扬起脸。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人的梦想，大幕二幕打开，活生生的历史开合在人间的戏台上。都知道是假的，可观众偏偏喜欢，一场戏的开演让人联想到一日又一日的生活与反复呈现的乡村季节。戏台连着庄稼人过日子的心心念念，那一刻丢下焦苦，放下农事，美美地望上一眼，望过去也就望见了虚虚幻幻的来日方长。我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的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古老的戏曲舞台。戏台北宋叫舞亭、月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月棚。中国现存的12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山西古戏台号称中国古建，北方戏曲活的历史。乡村的戏台经历了完整的善变过程，它成为热闹的中心，于平淡平常之中连接着撕心裂胆、纠肠挂肚的乡情。要说什么地方最能体现乡村的味道，那肯定是戏台。一年中最值得记住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声开始的。秋罢粮食丰收了，一台戏水到渠成，只要唱戏了，生活就进入了最饱满最惬意的时刻。很多人平常想不起来，在你就要将他忘掉的时候，一转身却和他在戏台下碰面了。舞台是一扇窗户，如果你是演员，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观望。舞台是四维空间，如果你是观众，它是你观望过往和现实的途径。台上锣鼓家伙一

响，台下黑乎乎清一色核桃皮般的脸上会漾开一片十八岁的春光。走到天涯海角的家乡人，到了过会的节点上，再忙也要找一个借口回乡看戏去。回乡看戏，啥时候念着了，心都会掉在腔子里咣咣响。在乡村，深秋一场戏结束后，冬天才真正开始。村庄成了麻雀的世界，他们把饥饿和焦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冬天里的乡村就像黑白电影，而人们在黑白世界里想着明年春来的第一场戏。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人事可以入戏，戏剧人生，人生戏剧，它就埋伏在村庄那头，随时可能扑向我们。

0: 就是一个季节的驿站。庄稼人从大地深处直起身子，暮色斑驳迷幻，在看见戏台的刹那，所有人的心变得澄明如镜，生命充满了生与死，爱与恨，充满感知又处在未知，生存之外，精神在寻迹攀升。一台戏结束后，庄稼人便找到了白天与夜晚交替的节奏和韵律，找到疏解、释放、安稳，然后进入周而复始的劳动之境。一方戏台演的是历史，唱的是人情。古戏台串联起中国戏曲的时间脉络，飞檐翘角藏着千年营造，丝竹锣鼓唱着万里乡愁。愿每一座古戏台都能被温柔守护，愿每一段戏曲文脉都能永续流传。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
3: 朝花夕拾，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主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员。

0: 好好学唱戏，
1: 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北京时间
1: 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5: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0集。
6: 被捕的两位女同志，一位叫林问，是有名的女作家，她丈夫

0: 夫在广州牺牲了，另一位女同志我不认识。
1: 易君年转过头看看陈千源，
2: 慧文在小学做老师，
0: 广州起义之后牺牲了太多同志。
1: 梁世超忽然问易君年，
2: 你也在广州工作过？你怎么知道
3: 的？那个姓尤的提审时说道，一网抓起来，其中三个都到过广州，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2: 所以
0: 林石也在广州工作过，我们居然都没见过。
1: 易君年微微一笑。窗外探照灯的光束来回掠过，疲倦伴着伤痛阵阵袭来。陈千源努力回想着那天早上出门时，有没有把摊在桌上的翻译手稿藏好。如果能从龙华看守所活着出去，他希望自己能把书稿译完。迷迷糊糊的，他回想着那些尚未校对的文字。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势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
0: 上午十点左右，身心旅社日班查房老陆
4: 把客人送进二楼房间。白天这一层的房间都由他管，他把两只皮箱放到架子上，关上窗，打开房间里的热水厅，站在那儿没动。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客人不多，常住的客人也走了不少，要等过了年三十才会有客人来包了房间打牌。客人姓陈，陈先生往他口袋里塞了五角钱，不是那种手面豪阔的客人，但也晓得规矩，懂经。如果不是要过年，他多半只拿一张两角五分。老陆笑嘻嘻地说，陈先生，我回头给您送泡茶的热水，走廊两头都有电话，往旅馆外面打，旅馆有接线小姐。啊，谢谢，您还有什么吩咐？客人摇摇头，一路上楼。老陆搭讪了几句，但是客人沉默寡言，不怎么接话。他看上去十分疲劳，面庞清瘦，应该有几天没刮胡子了。那身香毛皮领子的厚呢大衣虽然散发了一股长途旅行的气味，但穿在他身上样子实在是好。他只是说他从新京来，是个做古董生意的商人。自从去年伪满洲国成立，上海的旅馆里也常常见到从那儿来的客人。这些来路不明的东北新贵还都很有钱，不知跑到上海来干什么。如果这位陈先生是乐于聊天的客人，老陆说不定要跟他聊聊之前日军侵占山海关的事情。客人忽然像回过神来，哦对，老陆，我想理个发，附近有没有好点的地方？老陆对这个一直面无表情的客人有了些好感。旅社下榻的客人通常直呼茶房，没有人关心杂役姓甚名谁。
5: 啊，旅馆里就有，这会儿应该上班了。外面嘛，您出门向北，顺着门口这条马路下去，一直走到三马路，转个弯就能看见一家。老陆仔细指点道，谢谢。陈千里下楼，在前厅桌子上拿了一份申报。他先在头版上看了蒋介石亲赴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消息，又向后翻到广告版，似乎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全都是些
0: 屋租赁、旧车收购、御寺卖画的小广告。在旅社门前，他把报纸插进大衣口袋，按照茶房老陆的指点向三马路方向走去。
5: 快过年了，街上飘着股腌鱼腊肉的气味，

0: 家尼绒绸缎铺外面都打着抵制日货的布幡，他放慢脚步，像街上其他行人那样闲适地走着。啪，左侧弄堂里一声脆响，一个小男孩窜了出来，穿得像个圆球，新棉袄上也沾了不少泥灰。他左手攥着几颗鞭炮，右手点着根火梅子，一头撞过来。陈千里闪身扶住小孩，他看了看手表，又见弄堂出口旁有个胭脂店，柜台上放了一台公用电话。他付了钱，拨打了一个号码，等了好一会儿，对方才拿起听筒。他看到茶坊老陆说的那家理发店就在对面街角，但他没有过去，而是在马路中间的车站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1: 一个多月前，陈千里离开了伯利的训练学校，他在那儿住了三年。三年下来，连不近人情的教官都有了些离愁别绪。那天把正在冬泳的陈千里从冰水中叫上岸，在教官宿舍里喝了一夜的酒，接着就是万里征途。先是坐600公里火车，一路穿越西伯利亚森林，到了海参崴，没想到在那里耽搁了半个月。冬天，外港海面上结了一层厚冰，只有少数运送苏联急需物资的货轮可以用破冰船开道进出港口。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一艘能搭乘旅客的货轮。从伯利启程时，他得到的指示是潜入福建和两广地区，对国民党军阀高层做瓦解分裂工作，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下一次围剿预先做好准备。原本他应该到香港下船，但是在青岛，一位预料之外的客人上了船，到他的单间客舱拜访。来人让他临时改变计划，把目的地换成了上海。
0: 中央交通局的老开在上海被捕，特务包围了开会地点，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5位同志，加上老开，那次会议应该有12位同志参加。会后，这12位同志就将组成一个临时行动小组，执行机密任务。
1: 来人告诉陈千里，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与中央最近所做的重大决策有关，那是一项绝密的计划，即使在组织内部也只有极少数同志了解。上级临时把陈千里调过去，只是他帮助老开继续推进那项任务。具体情况等他到上海后会有人向他传达，向陈千里传达任务内容的同志很可能仍然是老开。陈千里问，
0: 那部同志有可能营救出狱，参加会议的人并没有全部被捕，根据得到的消息，会议还没有开始，特务就冲进了会场。被捕的人中除了老开，没有人了解任务内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老开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老开是经验丰富的同志，组织上相信目前的有关情报并没有泄露，党组织正在运用所有力量营救他们，目前看来希望很大。等你到达上海，他们很可能已经出狱了，你要设法与老开取得联系，他会向你传达中央的绝密计划以及临时行动小组负责的具体任务。
1: 陈千里望着舷窗外夜色中的港口，
0: 上海小组在秘密会议现场被捕，说明地下党组织很可能被渗透，我需要了解更多情况。
1: 客人端起茶杯捂着手心，
0: 组织上也有相同判断，最近在上海不断有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获，特务甚至冲进了党中央绝密机关，有证据证实有人被捕叛变。这两年南京那个特务总部似乎找到了一点窍门，据说他们因为频繁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
2: 这两年。

0: 特务机构得到了很大扩充，眼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上级从内线得到情报，有一个代号叫西施的特务很可能潜伏在我们内部，情报来源并不了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混进了党组织，特工总部得意洋洋，吹嘘他们的剿共成果，才使这个消息漏了出来。上级情报部门做了分析，感觉这个西施有时候像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有时候却又像是个新晋投敌的叛徒。
1: 陈千里刚刚就想过这个问题，严格地说，如果党的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的渗透破坏，那么这部分系统就应该冻结起来，暂时不能启用。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一集。

1934年10月18日，朱德先发野战军攻占古皮兴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曾再出现过。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做的准备，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击的时间为20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总攻击的时间拖后至21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方、新基、兴田地段突破越军封锁，第一军团为锁路攻击新田、金基，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方、古皮，向平石、大唐部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越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守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越军第一军余汉谋部，其各部队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西，第二师师长叶兆，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红军与越军事先达成了那份越军撤退20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越军自愿撤退、因误追击和伏击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越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越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越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了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署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越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而这就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越军防线上的部队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不撤。1934年10月21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越军的防御阵地虽然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的时候，越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越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第四、第六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伤亡近1000人。第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11团，战斗僵持不下时，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11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越军。接着11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一股退下来的越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越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越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

就在粤军师长丢下部队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自己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看见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着的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25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这令第四师的红军官兵万分悲痛。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不久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着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得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虽然已经身经百战，但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后，彭德怀回忆道，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驶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12000人击溃敌30000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1000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第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了，狙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并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27岁生日。年轻的红军师长常年在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第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18岁加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朱德的部队。1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后，晃动着一只空袖筒的洪超担任了第四师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部血战在苏区。

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十一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第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筒。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老师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四篇治世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引领灵魂的工匠。光有知识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威严、德行与智慧。你是否注意到，有的老师令人敬佩，学生心悦诚服，而有的老师虽然博学，却难以让人信服，这是为什么？荀子指出啊，成为真正的老师需要威严、德行、恪守礼法，而广博的知识呢，并不包含在这四种之中。

0: 有尊严且能够让人产生敬畏的可以当老师，年长而有威信的可以当老师，讲解经典时不违背师说不触犯礼法的可以当老师，能够洞察经深的道理且善于清晰阐发的可以当老师。在这里荀子谈到了称得上老师的四条核心标准，这几条标准与我们今天的教师标准虽然有一些差异，但对我们当今社会啊，如何当老师仍有的十分深刻的启发意义，能够推动我们对老师的标准进行新的思考和领悟。随着时间的推移，
1: 然后呢，我经常就包括就做那个按摩什么的，人家一摸到我那胃，就说你这胃怎么老跟有气似的，就是老
2: 就能摸到，
1: 对他能按到那儿，然后就觉得你这里头好像有气。其实我自己也是，老有觉得就是打嗝，就是经常的，就是打那种长嗝啊什么的。有时候吃完饭也会打，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零食吃的太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老有这种上气的感觉。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还有那种就是烂苹果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一打嗝就会有那个，你倒是发酵了还是怎么回事？
2: 侯老师，那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3: 这个胃胀是经常有，胃痛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胃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大家一起，
4: 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
3: 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
4: 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得呦，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2: 这么严重啊！
3: 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
4: 吃完这个，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
3: 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2: 王毅呢？
5: 我这十年照顾了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女友跑了，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2: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5: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像他们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觉得里头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6: 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胃呢？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以及我们的情绪等等。那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首先最大的提示是我们的功能可能发生了异常，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它的蠕动如果它蠕动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胀的感觉，如果它蠕动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浅表性胃炎呐，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呐，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胃。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圆满完成各类演习演训、中外联训等重大任务，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报道。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 19.2 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 1.75 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 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队院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也是广大青年投身报国实践、追逐强军梦想的重要平台。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军队报考热度持续攀升，生源质量稳步提升。2024年27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 1.7 万余名，202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 13.5 万名考生报考军校，其中有 1.69 万名考生被录取，录取成绩平均高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101分，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为确保考生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各类制度不断完善。2023年底，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颁发《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对招生计划调整、政治考核、面试、体格检查、投档录取等环节作出系统规范。今年军队院校招生贯彻落实阳光招考要求，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设立监督举报渠道，对招生工作全领域各环节进行监督。记者了解到，军队招生培养模式改革持续深化。自2025年起，军队院校招生计划不再区分指挥、非指挥类别，取消招考方向，明确培养目标。本科毕业生长军官学员均有机会直接报考相关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成长发展路径进一步拓宽。建立特战专业选拔机制，学员在校期间可参加特战人才遴选。2026年推进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养和专业基础，强化指挥能力培育，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政治军官队伍，立足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持续加强新兴技术领域人才供给。多年来，各院校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完善三权育人工作格局，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化教学，加大联教联训力度，组织学员参与部队演训、实兵实弹训练，在近似实战环境中锤炼指挥本领、砥砺血性胆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8月3号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请听报道。
3: 开营仪式上，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队员步履铿锵，昂首阔步护旗而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们与驻军官兵一起高唱国歌。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学员代表斗志昂扬，庄严宣誓。军事夏令营学员黎佩诗：
4: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
5: 我希望在军营里面了解到更多军人的生活情况和军人是怎么训练的。我很想学习到军人身上那种不放弃的精神。
3: 据了解，为了办好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驻香港部队充分发挥驻军资源优势，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和文体活动等系列课程， 让香港广大青少年学生信在军营、学在军营、住在军营、吃在军营、乐在军营，在丰富的活动安排中厚植家国情怀。

0: 来增强身心素质，深化对国家和军队的认识了解。军事生活体验营学员吕小鹏。
1: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军事体验营。我从小到大都很关注解放军的发展和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也知道军人身上有着独特的精神。我这次想来参加，是想锻炼自己和磨练自己的精神，为自己未来报效祖国、回馈社会做好准备。
0: 特约记者曹旭、张军红、张毅汉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
3: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大量舰艇、飞机及万余兵力参演。通报称，这次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 1.3 万名军人。俄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将与其他强力部门和联邦执行权力机构协同进行。
2: 总台记者张卓雅、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正式报到，开启为期11个月的延长服役。丹麦国防部表示，延长服役旨在增强丹麦国防军作战能力，让义务兵能执行相较以往更复杂的任务。据了解，由于面临着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丹麦正加速推进国防能力建设。在这批新兵入伍之际，丹麦计划于8月下旬首次向格陵兰岛派驻义务兵。一支100余人的步兵部队将赴当地服役一个月，接替职业军人承担执勤任务。媒体报道称，这次部署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谋求吞并格陵兰岛，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与丹麦政府对此均表示坚决反对。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8集《长征路上的牦牛革命》，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

0: 视记者胡晶。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在四川省阿坝州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当时红军官兵不仅要面对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而且经常缺衣断粮，饥寒交迫，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就在红军几乎陷入绝境之际，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主动伸出援手，送来了青稞、牦牛等急需物资，帮助很多的红军将士走出茫茫草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军民同心的红色往事。
1: 红军进入草地以前啊，中央军委曾经在猫儿盖、芦花设立了抽粮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战士自备15斤的粮食。可是在川西北这块高原地方，可以说是地瘠民贫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四处造谣，藏族同胞啊不明真相，很多人就躲进了深山里。当时啊，部队的纪律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其他一点办法抽到粮食的时候，就不能去动老百姓地里种的这些青稞。但是实在没吃的了怎么办，只好在收割后啊，必须在每一个收割了地的那个田间钉上一个木牌，留下我们手里的银元，甚至写明借据。即便如此，能够收的这点粮食对几万大军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呐。所以进入草地以后，他们原来准备的那点炒面很快吃完了，战士们就开始挖野菜嚼草根儿，后来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最后呢，不得不杀掉驮帐篷、驮物资、驮枪械的那些牦牛和战马来充饥。一头牦牛啊，全团要吃好几天，牛皮被火烧软煮汤，腰带呢、皮带呀、草鞋上的牛皮呀，都被剥下来熬汤喝。朱总司令曾经对兵站的负责人说，羊杀了要用开水烫，牛皮要用火烧，肠肚子都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每个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一斤，其余的都要留下，否则我们后边的部队就过不了这块草地。
0: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和阿坝地区转战长达16个月的时间。行军路上，红军官兵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当地群众先后为红军捐献了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粮食上千万斤。特别是高原牦牛作用特殊，既能驮运物资、转运伤员，粮草短缺时又可以作为急需口粮，默默地支撑红军将士踏上了北上之路。
1: 红军在草地上之所以能挺过来，靠的不只是牦牛，更是我们藏族同胞的那颗金子般的心呐。当初啊，受国民党的鼓吓，他们曾经躲进深山。当时朱总司令亲自宣布纪律，说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看管并喂好藏族同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当时正值种地的季节，朱德还带领我们战士们替藏民种地。红军的纪律啊，感动了藏族同胞。他们从深山走出来，挑着干肉、青稞米、大饼，把家里能吃的都拿出来。在红军留驻阿坝的16个月里面，5000多名高原青年主动参军，跟随我们的红军北上。当时只有18岁的藏族青年桑吉月西，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天宝。天宝同志呢，后来成为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寺院里的小喇嘛，他当时脱下袈裟，穿上军装，从给我们的部队做那个野菜的宣传员，后来被任命为番族人民志愿军的党代表，时而为大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红军走后啊，许多支持红军的牧民被反动势力残酷迫害，但面对敌人的残暴，川西北各族群众没有低头，许多藏族、羌族的同胞冒着杀身之祸，把长征中调队的红军指战员保护起来，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细心的呵护。

0: 红军官兵在川西北甘孜阿坝转战驻留的一年多时间里，当地各族群众在物资生活方面也并不宽裕。当时他们人均年产粮食只有200公斤，人均牲畜还不到两头。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倾尽全力保障10万红军将士的行军给养，为长征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高度评价在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藏族羌族同胞所提供的无私支援，并且将这段往事深情地赞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特有的牦牛革命。
1: 1936年10月，我们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还有蒋台堡会师，这时候长征胜利结束。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位藏族的战士桑吉月西来到陕北，到我们这个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啊，毛主席到党校讲课，走到这位藏族战士面前，对天宝说，长征的时候啊，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啊，对我们长征的胜利是有很大贡献的。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它指的是从1935年到1936年红军长征在阿坝的那16个月，在走过阿坝州的雪山草地的时候，当地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

0: 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
4: 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5: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

0: 艺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0: 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对不对？
4: 是的。
3: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7: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6: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

0: 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
4: 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6: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其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据意大利方面4号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领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前一天，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总台记者4号获悉，美国国防部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了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在日本横滨开赛，女单卫冕冠军陈幸同以11比6、11比5、11比7直落三局击败韩国选手金娜英，成功晋级。快慢陈毅和王艺迪将于今天分别迎战印度选手巴特拉、韩国选手李恩惠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

0: 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雀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地中海沿岸国家主张欧盟承担更多共同责任，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支援，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强调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非设立。意大利则主张尽快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轻欧盟内部压力。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2: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上，它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大家想这种比得多。休达它在短时间内能够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
3: 听得见。听得见新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4: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扩大学习暨国防教育专题辅导报告会；
5: 免费盆底筛查康复，惠民实事守护女性幸福安康；
6: 凉亭就位，老旧小区配套升级，解锁歇脚好去处；
5: 麦后负重促增收，梧桐树乡河中保村360亩西兰花栽种忙。
6: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7: 8月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扩大学习暨国防教育专题辅导报告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引导大家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凝聚爱国力量，自觉扛起国防责任，深化双拥共建，夯实基层国防根基，以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宁德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零五市委书记刘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磊、市政协主席黄文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于良参加会议。
8: 报告会邀请有关教授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主题为大家做专题辅导，辅导报告会观点鲜明，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和现实针对性，对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融会贯通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抓好全民国防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化理论武装，把稳国防建设方向盘，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清醒认识当前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高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自觉把国防建设融入零五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坚持党管武装、筑牢国防发展硬支撑，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制度，主动对标新时代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要求，健全国防动员组织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

0: 筹推进国防动员教育、民兵编组、应征入伍、双拥共建等重点任务，主动为部队解难事、办实事、成好事，不断开创全市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要广泛凝聚共识，画好国防教育同心圆，紧扣八一建军节、全民国防教育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充分利用全国防沙治沙展览馆、零五式烈士陵园等本土红色资源与国防教育阵地，依托零五式为党校、红动能老兵宣讲团、林州金秋宣讲团等平台和队伍，常态化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生动讲好战斗故事、军旅故事和先进典型事迹，推动全市上下形成人人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和行动自觉。
1: 为持续增进妇女健康福祉，切实减轻低收入患病女性就医负担，2026年五市民生实行指示聚焦产后42天至6个月女性、35岁以上患有盆底功能性障碍疾病的低收入女性，为符合条件的群众开展筛查、评估及康复治疗，送上健康红利。
2: 在市妇幼保健院女性健康管理中心，记者看到康复室内诊疗设备整洁规范，医护人员正细致地为就诊女性做盆底筛查、健康评估与康复指导。前来咨询就诊的女性群众有序排队逐项检查，就医流程高效便捷。盆底功能障碍是产后女性、中老年女性高发慢性疾病，漏尿、盆底脏器脱垂、下腹坠胀等症状给女性日常生活带来诸多困扰。由于病症较为私密，不少患者羞于就医，加之康复治疗需要一定费用，许多低收入家庭女性选择拖延治疗。今年我市立足群众这一急难愁盼问题，将这项惠民服务纳入民生实行实施，由市妇幼保健院牵头组织实施。
3: 筛查对象是辖区内产后42天及35到64岁的女性，筛查确诊的100名轻中重度特困人群，可享受医疗城15次免费的盆底康复治疗，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居家健康指导，定期随访与复查。
2: 在康复诊疗环节，市妇幼保健院女性健康管理中心积极创新服务模式，推行中西医结合特色康复方案，将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康复理疗与中医艾灸、中药熏蒸、穴位贴敷等传统疗法有机融合，多措并举提升康复疗效。同时，医院持续开展健康科普宣传活动，打破传统保守观念，引导女性主动重视生殖健康，做到疾病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目前，市妇幼保健院已为1200名符合条件的群众完成筛查评估。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加强与市民政局的对接，动态更新低收入人员信息台账，精准摸排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不断优化预约登记、筛查评估、康复理疗一站式服务流程，把妇女健康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减轻患病女性经济压力，筑牢因病返贫防线。
0: 今年以来，城区街道聚焦老旧小区民生短板，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依托政协提案落地落实，通过完善小区休闲配套设施，精准破解老旧小区无休闲场地、邻里活动不便、老人无处休憩等民生难题，切实改善辖区居民居住生活品质。据了解，和谐苑、林兴苑、宁安小区均为老旧小区，老年居民居多，小区长期缺少户外休闲场地。为此，政协委员深入走访，收集民意，提交提案，推动项目落地，相关部门科学选址，组织施工，如今全部设施已建成投用。其中和谐苑新建2座休闲凉亭及文化长廊，配套4套棋牌桌凳，林兴苑新建2座休闲凉亭，配备2套棋牌桌凳，宁安小区新建1座凉亭，配套1套棋牌桌椅，崭新的凉亭遮风避雨，为邻里闲聊、老人休闲打造了舒适的活动空间。
4: 我们原来咱们修建凉亭的时间，老年人出来也没个活动地方，啊，自从修建凉亭以后，老年人出来有坐地方，啊，老年人。

0: 都特别的开心快乐，啊，祝大家坐着一起说说话聊聊天，特别的幸福。
1: 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在这个凉亭啊，我觉得这个凉亭建得特别美。
2: 小小凉亭见证提案实效。随着项目顺利落地，委员们为民发声的建议从一纸文稿变成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景。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好提案办理转化工作，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更多民生提案落地生根，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3: 近日，梧桐树乡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抢抓小麦收割后的黄金农时，迅速投入麦后负重工作，通过推广小麦加秋菜的高效轮作模式，让土地在夏收之后再迎丰收季，为农民增收开辟新路径。
4: 7月28号，在河中堡村西兰花种植现场，新苗成行，株距均匀，满目生机盎然。种植大户告诉记者，此次麦后负重西兰花共360亩，预计9月底到10月中旬就能批量上市。
5: 我们现在基本上下来一共是360亩左右，种植时间大概有现在进度70%到80%了，再有3到4天可以全部一再完成。
4: 科学的轮作不仅能改善土壤肥力，减少病虫害，更能实现一田双收的经济效益。同时，西兰花因品质优良，已与市场建立稳定的供货关系，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新引擎。接下来，河中堡村将持续做好西兰花田间精细化管护，全力保障负重作物丰产丰收，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切实以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村集体持续增收。
3: 为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经营秩序，压实新闻出版行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近日，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对全市影院开展安全生产及版权保护宣传培训活动。
4: 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影院人员密集、封闭性强的场所特点，开展消防安全实操培训，重点讲解日常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情处置、观众疏散逃生等知识，并现场演示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组织工作人员实操练习，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工作人员还围绕影视版权相关法律法规、道路盗摄危害及典型侵权案例开展宣传讲解，明确影院合法放映、规范经营的具体要求，引导影院从业人员增强版权保护意识，抵制影院盗录行为，维护良好文化市场秩序。培训进一步夯实了影院安全生产管理与版权保护工作基础。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新闻出版行业宣传培训与隐患排查，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近日，临武市一市百千家庭教育宣讲工程暑期公益亲子讲座活动火热开展，活动特邀市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雍娜老师担任主讲，为广大学生家庭送上一份专属暑期成长礼包。讲座围绕暑期亲子关系痛点展开，针对学生情绪中暑、手机沉迷、亲子沟通隔阂等常见问题，通过情景模拟、互动游戏、案例分析等生动形式，引导家长读懂孩子的情绪密码，掌握科学的沟通方式。雍娜老师结合专业心理学知识与丰富的咨询经验，把抽象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家庭实践方案，让在场家长和孩子深受启发。据了解，一市百千家庭教育宣讲工程是我市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高质量公益教育服务，充实学生暑期生活，助力孩子健康成长，家庭和谐幸福。
2: 8月3号，由市残联主办、市残疾人协会协办的文化润乡助残暖心临武市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文艺下乡巡回演出活动走进临河镇上桥村，演出在喜庆的七月合奏中拉开帷幕，朗诵《一路携手铸就坚强》，用真挚情感讲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故事。宁夏作唱《宁夏蜀花》，以地道乡音展现塞上风情。母亲、天边的骆驼等歌曲深情款款，引发观众共鸣。二胡红歌联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浏阳河》等经典旋律引得全场齐声跟唱，群口快板铲除高价彩礼害人精，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移风易俗。手语舞《我的好兄弟》用无声语言传递真情，非洲鼓《站在草原望北京》以铿锵节奏舞出了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整场演出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活动不仅为残疾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在全社会营造了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下一步，市残联将继续组织优秀残疾人文艺节目，深入基层，把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和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再会。
7: 听得见，
8: 听得见，
7: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8: 听得见，
7: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路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信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